0: 望为广大的听力残疾人朋友搭建一个展示自我、切磋交流的平台。通过比赛，大家呢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而且能够在活动中收获自信和友谊，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力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1: 活动之余，举办方还组织运动员前往当地残疾人创业基地参观学习。在基地负责人的引导下，大家实地了解残疾人创业者的奋斗历程和成功经验，参观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萍乡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陈帅夫：
2: 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加参观相结合的方式，就是想让运动员们在比赛之外有更多收获。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固然重要，但残疾人朋友同样需要就业创业的信心和方向。希望通过实地参观，让大家看到身边的榜样，感受到别人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把这份力量带回自己的生活中去。
3: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聚焦文旅项目落地堵点，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通过精简办事流程，补齐要素保障，有效缩短项目建设运营周期。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陈浩的报道。
4: 秋日梅岭，层林叠翠，山风清爽。在石耀湖管理处卫东瀑布旁，姗姗来迟山野美学聚落依山水而建，简约雅致的建筑镶嵌在青山飞瀑之间。户外休闲区清新惬意，二楼艺术展厅格调雅致，自然山野风光与文艺氛围相得益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休憩、观展放松，沉浸式感受近郊山野慢生活。游客夏一如：
5: 环境的话很好，还可以喝喝咖啡，吃点小食。进来了之后发现二楼还有个画展，就让我们还蛮眼前一亮的，满眼就是绿色。下次的话我也会把它推荐给我的朋友们来这边看一看和逛一逛。
4: 姗姗来迟项目占地约4000平方米，依托三面环山、临靠瀑布的优质生态资源，打造集精品咖啡、特色餐饮、艺术展览、主题活动于一体的山野美学聚落，主打沉浸式近郊微度假体验，精准对接城市消费需求。项目顺利落地运营，离不开属地政府的全程护航。据了解，该运营团队为跨界转型创业，落地初期在配套建设上屡屡受阻，无从下手。万里管理局西澳湖管理处姗姗来迟项目店长涂静：
6: 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任何文旅相关的经验，在整个项目落地之前办的那些什么食品安全许可证啊，还有包括生态的一个排水污水管道怎么走啊，我们当时都很懵，不知道从何下手。
4: 针对项目推进难题，西澳湖管理处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组建专属专班，为项目落地建设运营提供一站式全链条保障。万里管理局西澳湖管理处经发办副主任方新玲：
7: 针对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我们闭环做好了前期的研判，然后还有一些手续的对接、要素保障等相对应的一些工作，压缩建设周期，推动项目的快落地、快见效。
4: 在专班全程帮办简单闭环跟进服务下，项目落地速度大幅提升，从签约入驻到试运营仅用13个月，跑出湾里文旅项目建设加速度。凭借独特的山野休闲定位和优质服务，项目承接南昌城区消费外溢红利，运营后客流稳步增长，人气持续走高，同时有效带动周边餐饮、文创、本地农产品热销，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激活乡村消费活力。万里管理局西澳湖管理处姗姗来迟项目店长涂静：
6: 得益于本地优秀的营商环境，接下来我们会在天镜湖酒店开展我们第二个文旅项目，未来我们也将打磨更多的生态产品，做好我们的文旅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梅岭，带动周边消费。
8: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好，江西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第一个热搜，景区回应将30岁以上的称为老人。那最近有多个网友发帖啊，说咱们江西龙虎山景区推出了3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登山杖一根的活动，引发网友的关注。那有人就认为哈，这是项目活动，觉得挺有趣。当然也有人质疑景区为什么会将30岁以上的人定义为老人，这个是炒作。那昨天龙虎山景区工作人员对媒体做出回应啊，的确他们有这类活动，活动是在上周末开始的，但是这个登山杖的数量有限，目前已经全部发放完毕。那此外工作人员还解释说哈，这个完全没有恶意，30岁老人是一个网络的噱头，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过了30岁，这个人呢就开始老了。那提到登山杖发放的数量，后续是否还会发放，工作人员说暂时不太清楚。我们再来关注湘雅医学院回应教师 PPT 的争议。14号，也就是前天，网民反映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有教师 PPT 内容违背常理。那昨天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的记者，学院官方账号已经下架了表彰大会的相关文章，相关内容是当事教师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说严重的不当言论。那当事教师也的确有自掏腰包为学生解决问题。那针对网传这个文章当中23年未见父母，每天只睡0到2个小时这个内容哈，是否存在夸大其词，还有其他的相关情况，学校说已经有专人在进行处理。我们再关注一个诈骗的案件哈，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饭局上这个身家过亿的老总啊，被骗走了1400万。那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短短半年间被人骗走了1400多万。那起初他是通过朋友认识一位身家过亿的李总啊，这个李某呢就许诺一笔成对汇票的生意，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利润，以此为诱饵，一场接一场的饭局，五星级酒店烟酒美食盛情款待，圈钱大戏一步步上演。那首先登场的是所谓的殷总啊，透露钢铁公司即将上市，能搞到内部的原始股，但有80万资金缺口，那这个钱先生就转了80万给他。那随后殷总的下属蒋总出场，李某说只要给蒋总150万就能把好钢低价卖给钱先生，那钱先生又转账了150万。那接着李某称正在做一笔厂房买卖，可以净赚2500万。这个钱先生啊凑了400万，还自掏腰包给外国买家请了翻译。那后来神秘大人物所谓的李大姐登场，李某说啊，这个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啊，需要470万封口费，这个李大姐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处理，钱先生便分多笔给李某转钱。那此后啊，这个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理由，陆续拿走了309万元。也就是说总共被骗走了1400万哈。那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个诈骗团伙，为首的李某呢，他有着10几年的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那围绕在他身边所谓的那些什么商界精英、外国买家、什么神秘人物啊，都是他花钱请来的专业演员。目前犯罪嫌疑人均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再来关注热搜，携程开卖太空船票510万一张。那最近携程网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一张票啊，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了681份。那整个行程一共是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那第一步不是说上天，而是你先得自己坐飞机到美国，什么签证费用、机票费用得自己掏，不包含在510万当中。而且这510万呢，不是说买张票就完事儿了，前4天你都得学习怎么离开地球，那第5天才会正式发射这个飞船。维珍银河上一代飞船是在2024年的6月完成最后一次商业飞行之后退役，那目前公司正在推进新一代的飞船，原计划是在今年年底恢复商业飞行，那最新时间已经推迟到明年的2月。那第二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热搜榜的最后一条。这个来自，一位男子哈，他明知自己身患艾滋病，仍多次嫖娼。那最近，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传播性病案件。43岁的男子吕某明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但还是多次嫖娼。这个法院一审认定他犯传播性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这个吕某啊，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罪名均无异议，自愿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那记者了解到，传播性病罪不以实际造成他人感染性病为前提，那只要行为人明知患有梅毒、艾滋病等严重的性病，仍然实施卖淫、嫖娼行为，就构成了这个传播性病罪。

好，我们再关注一条最新的热搜，广西百色一个河堤垮塌，渣土堆积河床，当地作出通报。昨天广西百色田林县住建局在官方微信发布情况通报说，在9月13号下午，田林县玉井龙亭小区对面河堤发生塌方。那经过核查，近期该县降雨频繁，河堤挡墙底部长期受水流冲刷，基础受损失稳，引发挡墙坍塌，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险情发生以后，田林县住建局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在这个塌方的周围是围挡了这个安全警戒线，禁止人员车辆进入危险区，严防次生灾害。那目前该局已经启动了河道清淤挡墙复建的工作，并对沿线的河堤边坡基坑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好，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江西综合性广播 FM104.4， 我是伟汉，我们歌曲之后继续。

0: 江西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灾害种类多，洪涝灾害突出，每年的四到九月为我省汛期，汛期来了，雷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也来了，我们将如何应对？乘上中国首艘大型水上应急救援工程船中国应急九江号，一起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学会在灾害面前保护自己。发生洪涝灾害时，我们应当防止积水渗入室内，避免电器进水漏电伤人，室外行走避开高压线，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没盖的下水道，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危救房屋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提防山体滑坡，遭遇险情及时求救，等待救援时听从指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新闻大搜索。
1: 好，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国内的要闻以及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那一至8月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1%， 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2%，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再来看到二手房市场方面，八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8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34.6%，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9.9% 和 57.2%。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自昨天起施行，旨在规范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工作。同时，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网搭建全国统一的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及时公布经过备案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信息。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地普及群众。来听报道。
2: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3: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2: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

0: 六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
1: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2: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昨天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至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显示，八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完成客运量 29.4 亿人次。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对海南造成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昨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运体系全面确立。记者从蓝鲸航天了解到，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采用一箭实行方式将十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民营商业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一箭实行精准入轨，验证了我国民营航天企业执行大规模星座组网任务的能力。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14号在爱知国际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队以105-61大胜卫冕冠军菲律宾队，以三战全胜的战绩位列 C 组第一，晋级八强。14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项目正式开赛，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大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最近吉林敦化警方接到一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辖区的居民于女士遭遇冒充电商客服诈骗，那账户内的资金呢，随时可能被转走。就在骗子诱导她进行最后验证的紧要关头，民警火速赶到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0: 当天，敦化市公安局接到一位市民报警称，他陪同母亲在商场购物时，母亲持续接到陌生来电，并按照对方指示操作手机，自己劝阻无效，只能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意识到情况万分紧急，立即出警，一路狂奔冲向现场。此时，于女士仍在与骗子保持通话。这一声千万别抢在了资金被骗子转走的前面。
3: 根据多年反诈处置经验，这种情况一秒都不能耽误，晚一秒群众的几十万积蓄可能被全部骗走，情况非常紧迫。
0: 据于女士介绍，当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电话， 对方称于女士开通了抖音会员，如不取消，每月将产生数。

0: 元扣费，并称可以帮他取消。在对方诱导下，于女士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实则是具有远程共享功能的涉诈软件，账户资金随时可能被全额转走。
1: 接电话接多少年了？
2: 接了好长时间了，现在识别人脸了，都识别了好几
1: 十遍了。你这个卡里，你这个卡里用多少年？
0: 民警在核实过程。

解答。治理网络谣言，不能只依赖事后处罚造谣者，更要思考如何在传播早期阻断谣言。平台手握发布入口算法分发传播管控的核心能力，本可在谣言扩散前开展干预，可在此次事件中，平台却在关键环节缺位。不少平台惯于拿技术中立、避风港原则当挡箭牌，把自己当作信息管道，不愿承担守门人职责。事实上，平台掌握热搜、流量分配等准公共权利，享受平台流量带来的商业收益，就不能在谣言泛滥时刻意退守中立。现有法规已明确，要求平台搭建智能监测快速处置体系，也提出发现快、核实快、辟谣快的工作要求。规则已经完备，更考验平台主动落实社会责任的自觉。平台需要从发布、分发账号三个端口搭建前置防控。发布端，敏感关键词内容转入重点审核；分发端，食品安全这类高关注内容互动量暴涨时启动，冷静期暂缓推荐；账号端，针对相关爆料内容设置实名认证、账号信用门槛，杜绝零成本造谣博取大量曝光。前置管控不等于全盘事前审查，重点是分级响应，提高高危领域内容审核标准，对异常传播内容执行熔断，造谣信息要回溯清理追责账号，以此保障信息基本可信度，并非限制言论自由。谣言虽被平息，但放大焦虑的算法、事后补救的旧习惯依旧存在。若平台只充当事后清道夫，同类造谣事件还会反复上演。平台虽不制造谣言，但绝不能充当谣言放大器。遏制谣言早已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平台必须扛起的责任问题。

0: 新闻大搜索。好，新闻听天下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以及资讯。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以后爆炸起火。那美方对此说法予以否认，说油轮是因为遭遇无人机袭击而起火，且事发时处于停泊状态。我们来关注相关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称，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整艘油轮已被大火吞没。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目前暂无涉事油轮人员伤亡情况、船旗国以及载油量等更多信息。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予以否认。美方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油轮上个月遭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油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目前，该油轮正由地区伙伴协助拖带。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了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而采用的谎言与恐吓手段。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空域拦截并击毁一架 MQ-1 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多条帖文，为他对伊朗的政策做出辩护。特朗普说，对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根据美国国会山报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8月曾告诉国会，伊朗战争的成本现在已经攀升至420亿美元以上，这比国防部最近一次公开估计的成本增加了45亿美元。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0: 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巴勒斯坦教育部长巴尔哈姆14号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说，受以色列持续轰炸影响，超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5号说，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的一次空袭当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纳埃尔·阿布·奥贝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Z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而该片联合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当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说，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公开上映。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若美方有关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能够推动局势降温，乌方愿意支持。俄罗斯方面则表示，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到欢迎。来听报道。
1: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他还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美方强烈建议俄乌停止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互袭，若这一建议成为推动局势降温的第一步，乌方愿意予以支持。如果美方能确保俄方确实准备好真正且长久地停止这场战争，乌方也将采取相应的降温措施。泽连斯基称，能源设施、粮食运输通道及其他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均需纳入停止打击的磋商范围。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14号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简报会中就美方表态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值得欢迎。当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时，佩斯科夫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复。
0: 好，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以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14号警告说，若国际捐助方不紧急追加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大量苏丹民众赖以生存的救援物资或将在数周内耗尽。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5号的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03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今日提示。
0: 好，进入今天的今日提示。那从今年从2025年哈，去年开始，对秋季新入学的高校学生参加2026年以及以后年度的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的部分有所在高校隶属的同级财政，按照每人每年200元予以定额资助，那除去财政资助，剩余部分由个人按年缴纳。九江市三大地标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从今年的9月25号到明年的9月24号面向所有游客免票入园，福利持续一整年。再来关注健康小贴士。在前两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提醒广大 公众，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慢性病防控值得每个人的重视。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目前不少家庭存在高盐、高油、高糖的饮食习惯。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每人均每天摄入盐9克，远超5克的推荐标准，而食用油人均每天是41克，高于25到30克的建议值。那这也加剧了高血压、高血脂等问题。糖的摄入同样需要控制，每天建议不超过25克，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就差不多达到了这个上限。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多用蒸煮来代替油炸，少喝甜饮料，多喝白开水、淡茶水，经济又健康。另外，针对久坐的问题，提醒大家每坐1个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可以练习8段锦、太极拳。那中小学生每天尽量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最后也要提醒大家，网络上的健康信息良莠不齐，部分内容并不科学，要多关注权威科普。而学校单位也应该共同参与，推动健康生活方式养成，落实预防为主，把健康风险挡在前面。让我们从日常点滴做起，守护自身健康。好，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伟汉，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的是民生365，欢迎继续关注，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2: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京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
7: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守候在抖音平台上，可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那么也可以在今视频当中啊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收听收看节目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我是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啊，咱们给大家消费维权当中不讲大道理，咱们看的呀是谁能找准维权的相关法律法规，拿出真本事维护正当权益。在节目当中带您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或者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不用憋着了，可以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民生365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栏目组的微信号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攻关端测智能计算芯片、高端存储芯片，开发进存计算、存算一体等新型架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9月15号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今年11月实施。标准要求运营企业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洁等服务人员，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用户注册时需告知不适合租车人群、收费标准、充值的退款流程、禁停区域等，并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15号发布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至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业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国际数据公司 IDC 日前携手联想集团在北京发布 AI 主机白皮书。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主机市场规模将达770亿元。随着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进入旺季，价格明显上涨。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9月第二周，全国牛肉均价是每公斤75.73元，同比涨了7.2%。养殖户抽栏一头牛盈利超2000元。同程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增长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其中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90%，酒店5天以上常住订单较去年的同期约提升7个百分点。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500亿元。又一批大师称号被撤销，涉及茅台、剑南春等员工。9月14号，中国轻工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为规范行业秩序，决定撤销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共涉及41人，包括中国贵州茅台的万波、山西杏花村汾酒的王凤仙、陕西西凤酒的王科奇、四川剑南春的徐资静、五粮液的曹红英等。

0: 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高的太空游产品，已售出681份。整个行程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签证费用、机票费用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元内。510万元不是买张票就完事儿，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常发射。广汽集团14号与中国一汽签署意向协议，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交易完成后，一汽股份将成为广汽集团第二大股东。广汽集团 A 股自9月14号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期限不超过10个交易日。9月15号的消息，华为赛力斯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将在本周进行调整。未来，华为将采用轻资产方式与赛力斯合作，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由华为主导，调整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赋能。此次调整后，鸿蒙智行将聚焦资源，加速智界、享界、尊界、上界品牌发展。9月15号是咱们江西抚州东乡绿壳蛋鸡发现者、守护者、培育者徐建生最幸福和自豪的时刻。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由他创办的江西东华种畜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同培育的华绿一号、华绿二号绿壳蛋鸡配套系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的审定，这个是我省首个自主培育、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蛋鸡配套系，也是干种强心工程杰出的硕果。针对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为幌子，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9月14号，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发布风险提示，民政部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公众如发现以民政部名义进行牟利行骗的，可投诉举报，如已造成了损失，及时向公安部门举报案件线索。天眼查显示，奥乐奇因涉嫌不正当竞争被资生堂起诉，案件将于2026年11月5号开庭。争议产品为奥乐奇自有品牌 Lacura 的柔光幻彩隔离霜，售价24.9元，被指与售价450元的 CPB 长管隔离外观近似。记者实探发现啊，这个隔离霜仍在售，多款 Lacura 清仓甩卖，个别降至4折。近日，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公布了一批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经查，天津某商贸有限公司通过免费体检服务吸引老年群众成为会员，并开展培训，宣传伽蓝波动仪具备替代运动、治疗疾病等功效。该产品实际是普通产品，并非医疗器械，不具备替代运动、治疗疾病的功效。天津市北辰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罚款30万元。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8月大的男婴小乐，在河北邢台市中心医院就诊，医嘱是0.08毫克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肌肉注射，那么护士实际注射为0.8毫克。患儿出现了哭闹、心率增快、面色红等症状，转至河北省儿童医院，诊断为药物过量、荨麻疹、先天性心脏病、心肌损害等。事发12天后，医院补记病历，双方目前已达成调解意见。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

0: 8832-0032 8832-0907。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主播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麻烦事儿，但您万一遇上了，请记得民生365节目，倾听您的诉求。

您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有求助难题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在直播当中受理您的疑问，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遇到了说不清的理儿啊，您可以添加咱们栏目的微信15970633673，发送图文、视频、证据，我们帮您啊把理儿给讲透。在这里，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咱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个发帖，说呀，有一家照相馆对拍照的客户设置了体重要求。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您猜猜一家照相馆对客户有体重上的要求，它具体会是什么样的体重数值，值得画

0: 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整家店拒绝，是其中有四套套餐啊是限制了只有120斤以下的顾客率啊，就会让别人好奇说，哇，那你这四个套餐是什么套餐呢？你还非得限制120斤，就过了还不能去了呗。当然了，作为商家的这种勾起大家的好奇心，想要去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多多了解他的套餐，然后他从网络上发布的一些宣发渠道可以完成更好的点击率、完播率或者复看率，这个好像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消费者端来讲，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先别管我对你这个套餐里面是否满意，你光这个设置个120斤多少有点被冒犯。那么工作人员的解释是这样的哦，说这一说明并非硬性体重限制，而是因为部分顾客受到网络审美影响，常常要求过度修图，因此呢，我们希望提前说明会以自然风格修图，这个说明只是提醒顾客在这四个套餐里不要提出过度失真的修图要求。说完了，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端前收看收听节目的各位，你能理解吗？就是当告诉你一个这四个套餐120斤以下顾客没有办法预定，然后又告诉你背后是这样的原因，你不觉得他绕了个很大的弯子吗？所以你能接受这样的说辞吗？我个人觉得啊，店家的这个说辞是有很明显的一个逻辑漏洞在的。你拒绝过度失真修图，这是一个你完全可以跟客户去正面沟通的事情，为什么要作为一个规则，在还没有接触到客户的时候就去让人家心里不爽呢？这个本来是可以通过你明确的服务标准去沟通拍摄时候的理念还有后期制作当中的理念去实现的，也不是各个客户都要求那种失真的修图法吧。啊，你真的不需要用体重去划分这个消费门槛，将体重数值和你的摄影服务啊、审美标准啊强行进行绑定，这有点是偷懒式经营呢，而且也是对大众的身材一个偏见哦。这个时候就以规避修图麻烦为理由去筛选客户，暴露出的可能还是你这个店家本身。
1: 上海，在返回上海的时候，我是进那个候车室的时候，他们说你的他说哎你好。你的有那个工作人员就说，你的火车票是哪里买的？我以为是那个铁路上的人穿着制服，我说我的是网上买的票。他说你们网上买的票，如果办了贵宾卡的话，可以优惠，可以候车有好多优惠条件，就是候车室可以到那个贵宾厅里面享受，马上进站，可以提前进站上车，不要拥挤。还有什么什么样的优惠条件，坐飞机也可以，就是几次几次，就是说你办1680的话，到账2680，等于有你充值1680等于是2680，你下次买票可以。还有天去找那个那里面的人，他说不让我进去，他说已经撤柜了，他说他们是跟我们已经签了合约的。我去问那个西藏那里的工作人员，他说哎呦，他那个西藏贵宾已经，我说不是你们铁路上的吗？他说不是，我们是签了合约的，说明他们也有提成，也有分红啊，说明是他们的鞋子，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们虽然不是主犯，他也是从犯，也是鞋子他们那骗钱的，等于是。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不着急下定义，我们先看享受2680的权益。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您发现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您在今年又回江西老家的时候，才又找到了南昌西站去询问。
1: 去年的时候，
0: 25年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向你推销西南贵宾 VIP 卡的人不是南铁的员工，南铁只是在那里设置了一个可以理解为摊位，一个商业点位。然后把这个点位呢，
1: 对对对，
0: 租给了这个售卖西南贵宾 VIP 卡的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的定义说他们是从犯什么的，这个讨论起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人家只是租一个，就像外面人家租个店面似的啊。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他租了以后出现了，你说好多人出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1: 我因为我当时也有几个在办嘛，

0: 啊，也就是说，当时去购买了的这个人不少，
1: 工作人员他们是几个人，不是他一个人。
0: 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你说的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说他们只是租南昌西站的一个商业点位，他不租了也是一个正常的事儿。关键就是他不租了，也就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个卡也都没有办法，一直没有办法用吗？这个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我的用这个卡去买票，根本就享受不了这种优惠。我就要求退，我说退出来，我说我退出来的，他说退出可以，他说我帮你退，退了，打电话，因为我是去年打电话了，前年也打了，前年联系的那个就是办贵宾卡的那个9月。就是叫九月的那个网名，
0: 是你在微信里发给我们的那个小吴吗？
1: 对，
0: 嗯，
1: 现在他已经没在那里，联系不上了，他把我拉黑了。
0: 就是你的微信已经联系不上他了。
1: 对，他把我拉黑了。就是那个，我说我这个买票怎么没有优惠，也享受不了，让你帮我退卡，他说可以，退，他说可以，这个钱要等慢慢核实。我一直打电话，一直打那个韩家来的，他们给我的那个号码，就是南昌西站，他当时不让我进去，我当时就报警了。去年，这样他说到服务台去，有好多人，他说有好多都是问到了钱，他说我不这样闹的话，他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当时没买到，我前年是买。西站的，我去年是没买西站的，是到南昌站上车的，买的卧铺。我在南昌西站下来，我就去找他们，因为我时间有多，我去年去找，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就要到服务，他才我闹，经这么一闹，我说你们不弄的吧，我要报告你们，我报警这样，才让我进去服务台，他给我号码，那个就是海南。什么永乐商贸电话，他们那边是回复了，他说我们帮你，会慢慢这个钱慢慢会打给你们的，他说
0: 这是什么时候给到你的回复
1: 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给到你的回复，说会慢慢核实慢慢还给你？
1: 去年呢、啊、去年就是我在南昌贵宾那个南昌服务台他们那边给我的号码
0: 啊，
1: 海南的永乐商贸的号码，他说在那边呢，有人接电话，他说这个钱我们再慢慢就这个过程会给你的。
0: 但后来一直没给，你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我也不是打12345吗？还有那个
0: 南
1: 沙、
0: 给海南那边、给海南
1: 那
0: 边12345吗？
1: 对他们说，他那边就是已经等于是没有这个那个了，这个公司不成立了，就是说没有这个，已经没办法弄了。就这样敷衍了，我也没搞不懂呢。
0: 这个是谁给你的回复？说海南那边这家公司已经注销了，没有了。
1: 我们收的信息发的转那个不有那个吗？转发给那个你们那个平台了吗？
0: 就是我们的海口那边的12345回复的是吗？
1: 海口的他那边没有这样回复，他们当时也是。海口12345，当时他没有，好像工作人员不知道有没有，我都忘记有没有打电话。因为这边也打了，南昌也打了，海口那边

0: 吗？
1: 是的，是的。这个情况你们这边掌握的大概有多少旅客朋友反映过类似问题？
0: 什么？有点听不太清。西南贵宾多少什么？
1: 有多少旅客到你们服务台反映过他们有售后方面的投诉疑问？
0: 您这边是哪个地方啊？
1: 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新闻广播。
0: 你稍等一下。
1: 首先我们这位工作人员是知道西南贵宾的，因为他接话了啊，说哦是西南贵宾的是吧。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从服务台的角度上来讲，有接到过多少关于哎您好，喂
2: 喂
1: 你好啊，感谢接听来电。嗯，啊，这应该是误操作不小心挂掉的，麻烦我们再连线一次，因为换了一个人接，应该是想直面问题的啊，可能是误操作，我们再稍微等一下。
2: 他们有时候是会服务员，他们也不敢去那个，因为他们不是主要，有些都是也是在那里上班的人，他们有些做不了主。我当时进去，他们都有些好多都。
1: 是这样的啊，王先生，您不要着急，我们知道说真金白银是您兜里掏的，这样冤枉的没了，我们能够说理解您的这个着急的情绪，但是就处理这一件事情来讲，我们需要多方去了解情况，了解不等于说我们找到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直接对这件事情负责，这是两码事儿，知道吧？哎，我们稍等，稍微有一点耐心给到我们西站的工作人员好吗？我们再尝试连线一次。主体还有这个宣传承诺和实际有严重不符，我们消费者买了以后使用不到。那这个西南贵宾目前来讲哈，几个联系方式包括说当时的销售小吴我们也打了没打，他们这里租了一个商业点位的西南贵宾，在最近这两年服务台的角度有接到多少关于西南贵宾的疑问咨询或者是投诉咨询？我们导播反馈说一直响铃没有人接，好，我们再尝试等待一下吧。如果我们还有线路空的话，也可以尝试连线一下我们红谷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沙井分局。我们从主管部门的角度上也来了解一下，这两年到底是类似于王先生的这个经历。市监局这边有接到的线索数量怎么样？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也都尝试多方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再次跟王先生来沟通哈，你好。
2: 啊，你好。
1: 也就是说您自己现在与西南贵宾是没有办法直接沟通了，然后和南昌这边的12345沟通，说南昌公司是已经注销了，然后和海南12345去沟海口啊，海南海口这边12345他们的公司注册地就是。
2: 啊，当时海口他们是要我把那个什么邮箱，我也没有邮箱，我怎么去？你把这个证据就发给他，我说我就没法回复他了。
1: 这个其实您可以找孩子来帮您代操作，你把材料发给孩子，孩子整理一下给您发到那个邮箱里面去。
2: 我没有邮箱，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不会玩邮箱。
1: 我知道，我是说您可以让孩子帮忙，这个倒不是说不能解决的一件事儿。当时海南海口这边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是龙华区的吧？
2: 我都忘记了，好像是那边不有查得到。
1: 那边跟你的联系方式你还有吗？好，你稍等一下，我们再连线一下西站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您好。喂，你好。
3: 喂，你好，您说。
1: 是西站服务台哈。
3: 喂，你好。
1: 你好，是西站服务台吗？
3: 我们这边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1: 哦，是红谷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沙井分局是吗？
3: 我们这边办公室。
1: 办公室。好，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新闻广播，我们有一个疑问想要来到你们这儿咨询一下，您可以帮忙登记吗？喂，
3: 江西广播电视台什么？
1: 2024年在南昌西站的候车厅购买了西南贵宾的服务，当时呢是交了1680元。那么在后续，对，叫西南贵宾。根据消费者自述啊，他和南昌西站

0: 去核实过。南铁商旅这边是回复当时租了个商业点位给这一家公司西南贵宾。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在南铁的这个商业点位对方是已经退租了，但是当时购买了这个服务的消费者存在购买的服务在这个履约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正常享受优惠，且后续沟通退款也障碍重重，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渠道能帮他建立起来这个退款的可能性。他已经通过12345投诉过，得到一个回复，就说江西公司是已经注销了。那么我们想问一个的问题是什么哈？想问一下，因为这个西站是归咱们沙井分局的，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西南贵宾在近两年来，在我们市监局的口径上有接到大概多少数量的投诉，有处理了的大概有占比多少，有没有成功挽回消费者损失的相关的案例，因为我们想帮助这位消费者来找寻一条他这个事情能够维权下去的一个渠道，因为发生地是在南昌西站。
1: 你好，这个南昌西站的话目前是属于九龙湖那边管辖哈，不是沙井分局
0: 啊。好，那您看一下从局办
1: 这
0: 边跟分局沟通
1: 的话，就涉及到采访的相关业务，我们就需要跟领导汇报
0: 啊。可以的，
1: 您这个的话我们也需要核实您的身份，您这个我们目前电话也是核实不了的
0: 啊。这个没有问题，我跟您说的是您帮忙登记就好了，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啊，您不管是向领导去申请回复，还是说后续需要再给我们回过来电话核实我们的媒体身份都可以，或者询问我们的邮箱，我们的节目组的24小时服务热线都是可以联系上我们的，没问题。好吧，你登记一个我们24小时的电话，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一会儿别的节目还要用这个两路电话。好吧，麻烦您登记一下。
1: 您可以直接让他通过那个12315这边投诉，或者您这边可以让他直接拨打我们九龙湖分局的电话。
0: 是这样的，
1: 去反馈去登记这个事项，我们这边是办公室。你这个像南昌西站这个什么这个火车站，这里是属于应该是红角州分局管辖，我这边再查一下确定一下哈。
0: 对，您可以去转一下，问一下你们局里这个事情怎么下派下去，到哪一个分局，把我刚才问的几个问题能够给到这位消费者更好的一个维权指引，这是我们媒体方向要了解的。至于你们怎么去跟领导汇报，你们需要多少时间去核实并回复这些问题，以什么样的形式回复这些问题啊？
1: 您这个消费者的电话号码
0: 有的，
1: 那您可以报一下他那个消费者的电话号码，我这边那个跟这个红角州分局那边反馈一下。
0: 好，您稍等一下，这个号码我没有办法在直播当中报给你啊，一会儿呢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到导播间，由导播来报给您啊。同时关于我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也希望您回复到栏目组，栏目组的号码我现在报给您，您记录一下159。
1: 159 7063
0: 7063 3673
1: 3673吗？
0: 是的，民生365。
1: 159 7063 3673，
0: 对，栏目叫民生365。嗯，好，那麻烦
1: 这边是江西新闻广播电视台哈，
0: 就叫江西新闻广播。嗯，
1: 然后目前您这边反馈的一个群众诉求是2024年在南昌西站候车厅购买了西南贵宾的服务，然后是这个是这个西南贵宾服务是南昌商旅租给了这个公司是吧？然后目前您反馈是这家公司目前是不在的，对吧？
0: 不是，是消费者自行向12345去求助过，得到的一个反馈说南昌公司已经不在了。那么我们想知道，像这一类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个消费者。我们在管辖的分局这两年来接到过多少类似这样的投诉？那么处理成功过多少？我们想了解一下整体的情况。
1: 这个目前我们这个。
0: 你回头慢慢去核实，这个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理解。
1: 嗯，
0: 好，嗯，好，那这样您电话不挂，我们切回到导播间，把当事人的电话也提供给市监局。好，谢谢您接听来电，谢谢。

0: 好，再见。
1: 但是我们想提醒一下，类似这样的在高铁站可能还过去这两年比较高发的站内商旅预付会员卡的这种消费模式，大家还是要警惕起来啊！因为不仅是西南，还有金色商旅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投诉，这是节目组给到大家的一个提醒。好，那我们看呢，时间来到了这个早间的9:55，那大家呢在直播时段有需要和栏目组来沟通的，可以拨打0791-883-2002883-2009-07。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随时联系栏目组，您搜索保存一下15970633673，15970633673。
2: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
1: 之外，联系到栏目组，联系到佳琪，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5970633673。那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见。

0: 星球新的消息。
1: 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
2: 无限。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

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我们可以播出观点评论。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路上啊，如果您需要咨询求助投诉问题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5。
1: 检查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比如消防部门称有人举报其开业未经消防验收，农业农村部门称啊有人举报其销售狗肉等等。这事儿说到这儿，许多网友为张先生遭遇鸣不平，部门两个月陆续上门15次。9月7号电一关改在门口卖红薯，检查暂时也没了。这两件事前后脚发生，您说纯属巧合吧，那确实太巧了。12345热线那边也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再报一下我们直播室的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八进来崔先生曾经反映说，被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用这个集装箱把他们这个崔氏祠堂的大门给堵死了。这个他们整个崔氏家族的人呢，对这个事件呢表示抗议啊，然后他们也向相关部门提出了投诉，其中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啊，这是发生在9月5号的事情。那么在9号的时候啊，我们就把这，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给您连线回访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是否满意。
2: 哦，满意。
0: 嗯，处理好了是吧？
2: 我已经看到了那个民政局也给我做反馈了。说已经解决，把集装箱已经搬走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崔先生，多说几句吧。当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前因后果，好不好？稍微多讲几句啊，好吧？当时什么原因引起的？他这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呢，把集装箱堵到了你们祠堂的大门。
2: 就是，据说是我们，就是我们崔氏家族的一个人噻。可能是说我们祠堂最早不是因为拆迁吗？然后在上面画了一个点，给我们重建我们的崔氏宗祠。宗祠建立好了，本来这个就是跟殡仪馆其实。

0: 就是连在一起嘛。
1: 嗯，
0: 就是在附近。然后今年可能是5号还是几号的是吧？就是9月5号还是什么时候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是我们族人，可能有一个人就是在就他边上想弄一点那个搭个棚子吧，搭个棚子可能是想卖什么那个殡葬礼那个东西，
1: 嗯，
0: 就祭祀的东西，
1: 嗯，
0: 可能是有这个东西，
1: 嗯
0: 啊，然后殡仪馆可能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不能摆，你在我殡仪馆。就是在我家里摆小店，这个东西不合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你不停掉，我可能就把你这个全都堵住，用集装箱。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但是作为这些族人来讲，
1: 嗯，
0: 第一，你可以对这个什么小店不准营业也好，不准怎么样好，你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去投诉啊，或者去处理，而不能对我们这些东西去处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的诉求内容。
1: 嗯，
0: 也就是他的那个。处理对象有错误，处理对象不应该是我们的宗族，而是谁要经营那个小店去处理他，
1: 处理那个违规的个人，
0: 对，
1: 违规违建的个人，
0: 就是法不责众这个东西，我们没有犯错事，
1: 嗯，
0: 也没有去经营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对，他可能是姓崔，但是他不能代表崔氏宗族呀。
1: 嗯嗯嗯嗯，对，就是这样的。
0: 最后就是，我是7号进行一个投诉的，
1: 嗯，
0: 然后11号，
1: 嗯，
0: 然后我们崔氏族人去殡仪馆，
1: 嗯，
0: 那边去协调处理，然后他们把集装箱已经挪开了，已经处理完了，11号，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效率还是蛮不错的，也就是说4天或5天的时间，
1: 嗯嗯，
0: 这个效率还好，然后双方都达成和解协商一致。
1: 我们节目组一直也在跟进，你当时你反映的第一天，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他们，九江民政局，他们对这个事情也很重视。那么过了几天，
0: 非常感谢。
1: 过了几天，我们就又打过去了。他们工作人员，有一位工作人员，我这有个记录哈，有一位工作人员是姓旦，旦氏的旦啊，旦女士，很认真的答复了一下。我们有个录音，我们也听一下吧。啊，有头有尾啊。既然您投的来了，我们有个回复，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答复，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2: 这个事情已经办结，这东西已经搬走了。之前是因为是他在那里就是，违规搭建嘛。
1: 好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一位张女士，是咱们鄱阳县40里街镇大坂村委会4甲陈村的张女士。大家可能有印象哈，她是什么个情况呢？她说她，老父亲呢没有生儿子，也就是她没有兄弟，只有姐妹啊，生了几个女儿。女儿们都出嫁之后呢，这个老人已经70-80岁了，说是受到了村里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也就是有村民呢，建房的时候啊，占了公用的地，一占公用的地呢，这个公用地是一条路，他把这个路一占之后呢，很友好的把我们电话干，他说不接受采访，追问到了一句答案，就是我问他是不是属实，他说部分属实，后来就挂了电话了啊，大家有印象吗？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追问这个事情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有必要可能要向你刚刚说有村干部和镇干部开了会是吧？一起到现场的调解。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的节目主持人，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是咱们的这个四甲陈村的张军花张女士，您应该记得她的一个纠纷的问题，您到过现场开这个协调会对吧？您是分管大坂村的干部，钟主任，您在听吗？
3: 你好，
1: 钟主任，您
3: 是
1: 在？
3: 现在是采访还是干嘛呀？
1: 我们节目正在连线直播，就是核实一下，因为他投诉过来了以后，也就是一个邻里纠纷的问题嘛，说你们多次到现场开会协调处理，我们想调查一下张女士是否说的是真实的，因为上次我们节目。
3: 现在我关键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是内部有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接受采访的，因为我现在我也无法核实你的身份呢、啊，是不能随便的接受采访。
1: 那这样的，钟主任，我跟你闲聊一句、啊，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群众村民，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可以跟我说说吗？
3: 可以啊。
1: 啊，可以。那我、他不想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请工作人员把咱们镇党委副书记。邓书记他好像也在现场，把邓书记要不我们试试连线一下，看看他能不能说。
4: 因为他说那个借的问题，他都是一种借口，知道吧？因为我证据都有，他一个证人都交不出来，一个证据都。

0: 是吧？它是一种狂塞。你可以找找，你可以吗？
1: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咱们导播辛苦一下，把邓书记的电话也连一下，他也在现场，好像对吧？好，我们看看是不是接进来。哎，你好。啊，正在响铃，我们等等哈。
0: 好的。
1: 哎，不急。

0: 咱们耐心一点，没有关系啊，多想几次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事先打招呼的啊。
1: 嗯，
0: 有可能他在忙，我们也谅解啊。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0: 没有接，
1: 请稍后再拨。
0: 好的，好的，好好好。怎么办呢？我们直接跟你们镇党委书记吴登胜书记打打电话也试试。
2: 对，
0: 好不好？
2: 谢谢
0: 啊，我们也了解一下，看看吴书记知不知道这个情况。虽然他可能没有到现场去，啊，如果是去了现场，那应该是了解的更详细一点啊。没有去现场，他是不是知道这个事情？我们接一下啊。

0: 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 无人接听，
0: 稍后再拨。
1: 好的，稍后再拨吧。我先切回哈，咱们耐心等等，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等一下啊。张女士，要不我先把您的电话也切回去吧，好不好？等一下我来看看这边接通了，我马上打你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吧，哎，
2: 好好，
1: 我们工作人员一直在拨打两位书记啊，一个是副书记，党委副书记，还有一个政党委书记啊。
2: 做错了，他肯定是说我指责我。
1: 没有关系，这个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说的，他们说部分属实，我最感兴趣的是哪部分属实，哪部分不属实，我也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对不对？我只是想调查清楚。
2: 把我说法要出来是吧？
1: 对对，我要调查清楚嘛，对吧？我们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来评判这个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他说哪一部分是吧是属实，哪一部分不属实，我们一起来评判一下到底。其实呢，就是一个邻里纠纷，但是看似是邻里纠纷，这也是一个村民、一个老人的基本的一个诉求。如果真的是有属实，他反映的属实，张女士反映他父亲那个情况，如果真的是属实的话，我们有必要去帮助老人维权，是吧？但是如果真的像我们村镇干部说的，他有些情况可能不是像张女士所说。哎，那么我们也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给当事人也要解释清楚，我们要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来调查处理这个问题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内容啊。好，我看是不是接进来了哈。
0: 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0: 今日热评，这个热评的内容是十余分钟骗走八千元，接龙缴费要谨慎，这套路太懂家长了。
1: 这开学快半个月了，您家的家长群是不是又开始各种接龙缴费了？先别急着扫码，据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消息，武汉一群家长就因为跟着群里接龙，十多分钟啊，没了八千多。9月2号一早，武汉一中学的家长 QQ 群里，班主任发了一条收费通知，收体检费和保险费，格式语气和平时一模一样。底下还有家长第一时间接龙已交，30多个家长一看，得，别人都交了，咱也别落后，纷纷扫码转账。等真班主任上完早自习，发现不对劲，钱已经转出去了。您说这些家长粗心吗？还真不全是。骗子啊，是凌晨摸进群的，进来先不干别的，把群里的历史文件翻了个遍，专门背班主任的说话口吻和通知格式。天一亮，改个昵称，班主任上线了。更损的是，还有个同伙装家长，第一个接龙缴费，把气氛轰到位了。真是家长哪还分得清真假呢？说句大实话，这套路一点都不新鲜，但就是管用。为什么？因为骗子拿捏的根本不是您的智商，而是您的从众心理。群里一排已交摆在那儿，您不交好像就咱家娃特殊，再加上班主任还主动艾特没交的家长，面子挂不住，手比脑子快，扫码就转了。所以啊，打败您的还真不是天真，而是群里那一排已交。但更该问的，一个陌生账号凌晨说进群就进群，改个昵称就能冒充班主任，这家长群的门是不是也太好进了？入群审核开了吗？实名认证搞了吗？这些基础操作不少班级群都没做到位。骗子花一晚上背话术，家长群呢连个入群验证都懒得开，这攻防差距也太大了。还有个事儿想唠唠，以后收费群里通知没有问题，但能不能别走私人二维码转账？学校的正规缴费通道那么多，别给骗子留了完美的作案舞台。家长群是沟通用的，不是收银台。好在警方出手快，第二天就锁定了核心嫌疑人，六人团伙随后全部落网，追回6900块。但是追回的是钱，追不回的是家长们的惊魂一刻。警方也给了几条防护建议，实名入群，严把入群官、定期清人、管理员发言，缴费先打电话等等。最后说一句，骗子熬夜背话术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家长群连最基本的门都没关好。下次群里再有人喊接龙缴费了，先停三秒打个电话，毕竟钱转出去容易，要回来可就没那么快了。
2: 正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打进来参与互动。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平常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这个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继续反馈其他问题啊。赣州张贡区刘先生反映，水西镇和乐村村委会对面的路口地势低洼，属于片区雨水汇聚点，只要遇上暴雨天气呢，就会严重的积水，最深积水呢将近半米啊！这个骑电动车的村民、步行经过的人都极易滑倒，小车通行都容易熄火，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此前呢，多次向村镇反映，这相关部门只采取了临时的抽水处置，没有制定长效治理方案，汛期出现一直让大家提心吊胆。张贡区水西镇人民政府的答复如下，收到栏目转办诉求之后，镇政府第一时间联合区城管局、市政的养护单位赶赴现场实地勘测，核实这个积水成因的是原有雨水管网的管径偏小，管网淤堵，排水能力不畅。汛期期间呢， 社区落实24

四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降雨来临后及时的开启雨水的井盖，布设警戒围挡，安排人员值守劝导，保障群众通行的安全。目前呢，已经确定了管网改造的方案啊，施工单位已经进场了，计划重新铺设大口径的雨水管道，拓宽排水断面，疏通下游的排水通道。项目总工期呢约一个半月。啊，镇社区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联系刘先生，当面告知施工程序啊，还有围挡的安排。后续呢会定期在村民的微信群里面通报工作的进度，接受群众的全程监督。我们栏目组也将持续跟踪工程完工验收的情况。

0: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个热评，来听一听。一块厕所牌，男女随意切换，好点子不该止步于细节。
1: 最近呢，广东惠州西湖景区火了，不过火得有点尴尬。有游客发现啊，景区一处潮汐厕所门口的男女标识牌居然可以随手左右波动，拍个视频的功夫，男的能变女的，女的能变男的。景区客服一开始说，标识由工作人员专属操作，现场有专人引导，结果记者晚上跑去一看，牌子照样能随便拨，门口呢连个人影都没有。说实话，潮汐厕所这想法不赖，节假日女厕所排长队，男厕所空荡荡，把闲置的男厕位临时挪给女游客用，成本低，见效快。惠州西湖这处潮汐厕所自今年春节启用以来，确实把女性排队时长从半小时压到了十分钟以内。青海黑独山景区用了同样的办法，高峰期女性等待时间也从30分钟以上缩短至10分钟以内。深圳、东莞、杭州、武汉、重庆等地都在陆续推广，方向对了，办法也没毛病。可问题出在哪？出在了最后一公里的管理上。确实啊，用一块谁都能拨的牌子来切换男女区域，这不是把隐私安全交给运气吗？您设想一下，女游客正在里面，外面有人手一滑把牌子拨回男，后果谁来担呢？一块牌子看着是小事，背后是管理思维的粗糙。景区承认未能充分预判滑动标识被私自拨动的风险，可公共设施的设计本来就应该预判到人会犯错啊。好在景区反应不算慢，可拨动标识已经全部撤除，后续要换成固定式标识和卡槽式门牌。但得提醒一句，牌子换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固定标识怎么切换，谁来操作，高峰时段有没有人现场引导，这些配套管理不跟上，潮汐厕所照样可能变成糊涂厕所。一块厕所门牌的背后，考验的不是创新有多新，而是细节有多细。创新值得鼓励，但公共服务说到底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的方便，别让好点子坏在一块谁都能拨的牌子上。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把话题继续绕回到咱们张女士的话题哈，我们鄱阳县40里街镇大坂村委会四甲陈村的张女士啊，刚才我们联系了他们分管这一片的干部啊，钟正钟主任，钟主任呢不接受采访啊，很多事情想问他遮遮掩掩也不说。其实我们想揭开这个真相，到底是部分属实是在什么地方，部分哪个部分属实，哪个地方不属实，我们就想了解这个清楚啊，看看谁对谁错啊，到底怎么个情况啊。我们张女士不断的给我们节目组投诉这个问题啊，后来我们又试着连线，也到过现场的镇党委副书记邓书记邓燕啊，但是一直几个电话也没接上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哦，下面这是一个什么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喂，在响铃，我们看看应该是邓书记的电话，看看这次接不接啊。我们耐心等等再响铃，刚才几个电话都没有接。

0: 我们耐心等等。一直在下铃，一直没有接啊。看样子还是不会接，当然我们理解，可能
1: 对不
0: 是处
1: 起，
0: 于
1: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
0: 是不是工作忙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一种是不是其他的可能，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组的电话就故意不接，等等啊，各种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既然追问到了这个地步了，追问到了这一步，我们肯定不会放弃啊。即使节目当中不能连线，那么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肯定还要追问的啊！下面这个是他们的吴书记，镇党委书记啊。

0: 拨打的电话在。
1: 书记们都很忙。哎，行了，我们下了节目再来吧。啊，节目时间就这么长，我们不能老耗在他这儿了啊。我们节目组承诺这个问题我们要追一追啊。等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用办公室的电话，不用这咱们直播的这个电话啊，我们用办公室的电话一个一个我们来打，我们来核实。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他这个到底是哪部分属实，哪部分不属实。他说处理过，怎么处理的？就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敢面对我们的询问？为什么一直不回答？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们会追问下去，把这个真相揭开啊，谁对谁错，到时候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哈。我们一定会揭开这个事情的真相。接下来反馈一个九江市民的一个问题啊，庐山市蓝湾民都小区的周女士反映说，小区电动车集中充电棚投入使用之后，这个管理混乱，不少业主呢图方便，将私家车开进充电棚区域停放，挤占电动车充电的车位，电动车进出挪车呢也不太方便，充电线缆被车辆挤压磨损，存在安全消防安全的隐患啊。以下是庐山市住建局的回复。住建局物业监督管理股工作人员到小区的现场核实，充电棚人车混停的问题是属实的。就现场约谈了小区物业的负责人，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落实整改。物业在充电棚出入口呢加装隔离护栏，实现机动车与电动车物理分割，严禁私家车驶入这个充电区域。同时修订小区停车管理公约，在充电棚张贴警示标识，增加安保日间夜间的巡逻频次，发现违规停放车辆第一时间劝导疏离，拒不配合的上报城管部门来处置。目前这个隔离设施呢已经进场施工了，预计在九月底前啊完成这个全部的改造。我们栏目组回访周女士，她对这个整改方案还是表示认可的。
2: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好，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啊。节目之外你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通过这些途径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0: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近日，永修县裘金镇第19届金 BA 落下帷幕，30支代表队，380余名运动员，103场比赛，把赣北小镇的这个夏天填得满满当当。从7月17号开幕到此后56天，从村级组打到乡镇组，再到县区组，总共打了103场比赛。金 BA 并不是专业联赛，始于2004年夏天，6支队伍，一个简易球场，一块首番计分牌。裘金镇一批篮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第一届业余篮球联赛。他的发起者是邻里乡亲，球员土生土长，观众来自10里8乡。没有专业场地，没有职业选手，有的是最纯粹真挚的热爱。2004年那批打球的人大概没有想到这件事儿啊能够持续22年。裘金今晚打球，来看球喽。晚饭之后，消息啊传得比风还快，人们三五成群的涌向镇中心，天热就带上蒲扇，那会儿啊 只有六支队伍，场地是镇政府的简易球场，计分牌要手动翻页，没有观众席，很多人搬来自家的小板凳。即便如此，每场比赛仍观者如潮。球场上断断续续的哨声、爆分声在晚风中回荡，谁家孩子进了关键球，整个村子都跟着骄傲。哪支队伍输了，村头小卖部也能听人评说好几天。22年过去，当年观赛的孩童成了场上的主力，在外读书的青年每年暑假雷打不动地要回乡参赛，三代同场、父子同队的场景年年上演。当年六支队伍比拼的水泥地，如今呀已经发展为30支队伍的灯火球场。现如今，球进镇每个行政村都组建了篮球队，全镇篮球场从一个增至38个，村村有队伍，人人爱篮球，全民共参与的格局初步形成。篮球小镇的底色在这22年一跳一投中慢慢磨出来，不变的是那条铁律，不请外援，本土本色，参赛球员啊均为当地群众和在外学子。有人问，为什么能够坚持22年？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一年又一年的夏夜里，当灯光亮起，哨声响起，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坐在球场边为每一个进球鼓掌。赛事规模扩大的背后是一套逐步完善的办赛机制，一直以来球进镇坚持群众赛事群众办，逐步建立起村级联赛、乡镇联赛、县区联赛三级竞技架构。2025年第18届赛事首次联动永修、共青城、德安等地的队伍开展跨区域比拼。2026年第19届赛事进一步扩容至30支代表队。如今赛事的运营也走上了正轨，球进镇篮球协会运转成熟，从南昌等地邀请专业裁判执裁，建立赛前联席会，技术代表全程监督等。每年赛前，各村都会自发为球队做后勤服务，送水的、递毛巾的，忙前忙后。闭幕式上，生猪、山羊、土鸡等奖品依次排开，平添了几分乡土的温热。一场球赛，多重收获，金 BA 的效应早已溢出球场。今年赛事期间啊，球进镇创新推出体育加消费的联动模式，联合本地商户分6轮发放30万元消费补贴，覆盖餐饮、零售、住宿等领域。通过政府补一点、商家让一点、群众得实惠，精准将观赛人流转化为消费流。开幕当晚，集镇夜市营业额比平时翻番，赛事期间拉动集镇消费同比增长40%。观赛加逛夜市加品小吃加住下来的

完整消费链条已然形成。球精还坚持红土地上好村碗加乡村篮球融合模式，将球场与舞台合二为一。在比赛间隙，村民自编自导的节目轮番登场。少年篮球节目里，孩子们拍着球就上了台。秧歌队里，村民们穿着劳作的衣服就走起了秀。没有排练厅，球场边就是后台，没有专业道具，手里的农具就是道具。这边哨声刚落，那边音乐已起。夜市里小龙虾和烧烤的香气弥漫，锅铲声、叫卖声与球场上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一场球赛让整个镇子的夜晚都有了去处，年轻人守着球场，老人坐在舞台前，孩子们在夜市摊边跑来跑去，各得其乐。依托 GBA 万人集聚的流量优势，球精镇将赛事现场变成了便民服务的流动窗口。县旧创中心联合镇就业之家在赛场旁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活动，参与超千人次。镇便民服务中心现场办理医保缴费、养老认证等高频事项，累计接待群众咨询800余人次，现场办结200余件。志愿者呢，发放防溺水宣传手册，民警拆解常见的诈骗手段，交管部门开展安全知识问答，群众在看球的同时学知识、强防范、提素养。22年，金 BA 从一场村民自发的篮球赛，长成了根深叶茂的乡土文化。它不只是体育竞技，更是球精人每年夏天不见不散的约定，是维系乡愁的精神纽带。明年夏天，我相信哨声还会在球精的夜风中响起。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1: 听说了呀。
1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

继续聊。近日，瑞金至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列车，从共和国摇篮到新中国的摇篮，探寻沿途红色印记，拥抱秋游好时光吧。目前，瑞金至延安常态化开行高3998次列车，本趟列车经停瑞金、南昌西、汉口、西安东、延安等27个站点，串联赣南苏区、华中腹地与陕北红色热土，将沿线红色资源串联成串。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瑞金站在各岗位增派客运骨干，常态化做好旅客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在检票口附近设置红色文化展区，安排工作人员为旅客讲解。旅客除了在车站了解红色文化，也可在旅途中近距离打卡红色印记。车厢内红色主题窗花醒目，读书角的红色经典读物供旅客取阅，心愿留言板和打卡合影牌为旅客记录旅途故事提供创作空间。铁路部门精选业务能力强、服务经验丰富的乘务员执乘本趟列车，同时加强沿途红色资源培训，为旅客答疑解惑。本趟列车还配备便民服务箱，内含充电器、耳塞、眼罩等，供应热食、简餐、零食、饮品。旅客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既可以订购餐车食品，也能够预订沿途车站的特色外卖。现在让我们开启旅程，直奔红色景点。瑞金，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位于江西省瑞金市，园内设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陈列馆、红五星广场、13个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根据地主题雕塑场景等，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和观光游览的好场所。南昌八一广场，八一广场位于咱们南昌市，是感悟红色精神、追寻军旗起源的必到之地。广场上矗立着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浮雕石刻诉说着革命历程，开阔大气，庄严肃穆。武汉辛亥革命纪念博物馆，辛亥革命博物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内现有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共五个，共有文物藏品3.5万件套，生动再现了辛亥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孝感，徐海东故居及亲属烈士纪念馆。徐海东故居及亲属烈士纪念馆位于湖北省孝感市，馆内有徐海东大将亲属烈士墓、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的光荣流血纪念碑及徐海东大将骑马花岗石雕像，两个展示分23个部分，讲述徐海东大将传奇的一生。西安，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是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纪念馆将旧址复原陈列、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张学良与杨虎城两将军的生平事迹陈列相结合，使旧址和图片文物陈列达到较好的融合。

延安南泥湾景区。南泥湾景区位于陕西省延安市，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有毛泽东旧居、烈士纪念碑和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等红色旅游资源。步入景区，革命遗址与田园风光相互映衬，令人心旷神怡，激情满怀。坐上高铁，从瑞金向延安，一路风驰电掣，赴一场与先辈们跨越时空的相聚吧。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4: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5: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3: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4: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5: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3: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5: 疑是银河落九天。
3: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5: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3: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5: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3: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5: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6: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7: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8: 听说了呀。
7: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8: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9: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德兴市花桥镇鱼塘村的叶先生手捧锦旗，来到德兴市大毛山集团，只为寻找几天前在烈日下救了自己七旬老妇的无名英雄。经过多方打听与朋友圈照片的比对，这名默默行善的青年党员廖家俊终于被找到了。时间回溯到9月6号12点40分左右，在花桥镇 S306 公路马子屋路段，70岁的叶老先生赴宴之后独自徒步回家，途中突然身体不适，重重地摔倒在了柏油马路的路面上。此时廖家俊与妻子驱车前往花桥看望父母，看到这一幕，夫妻俩没有丝毫迟疑，快步穿过人群来到了老人身边。地表温度很高，老人的皮肤已经被晒得通红，多停留一分钟，危险就多一分钟。廖家俊一边小心翼翼地扶起老人，一边询问其身体状况。老人神情恍惚，言语含糊，身上也没有携带手机，说不清家庭住址和家属的联系方式，无法自行站立。廖家俊夫妇守在老人身边，耐心地与其沟通。看到这一幕，附近的热心村民也主动送来雨伞，为老人遮挡烈日。 随后廖家俊拨打了民警电话，并留在了现场看护，直到民警赶到。在简要说明情况之后，廖家俊夫妇悄悄地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姓名。老人转危为安之后，家属一直想找到这两名好心人，但多方打听均无果。直到几天之后，一名路过的市民将廖家俊救助老人的暖心一幕拍下并发到朋友圈。叶先生的家属偶然刷到了这条动态，对照画面中的细节反复核实，终于确认了施救者的身份。叶先生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出手，后果不堪设想。这面锦旗不仅是赞誉，更是对那份在他人需要时挺身而出的社会正能量的最好回应。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2: 听说了呀。
1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4: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门口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晒晾的横幅格外醒目。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这份暖心的背后啊，是为了解决农户面临的实际困难。中港镇部分村民的宅院空间有限，收回来的稻谷没有地方摊开晾晒，有些农户图省事啊，干脆就把谷子铺到了公路上，这来往的车辆多，既影响通行，更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中港派出所所长涂远鹏说，晒粮是秋收的重要一环，晒不好呢，这一年的辛苦就要打折扣了。群众的难处在哪里，派出所的工作就做到哪里。中港派出所主动腾出院落，向周边农户敞开大门，院里备好了热水，开放空调，供大家歇脚解乏。民警在巡逻当中发现公路晒粮的群众，也会上前引导，帮着把稻谷转运到院内，趁着农户歇息的间隙还不忘聊上几句，反诈防火，交通安全长。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草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

0: 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1: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
2: 天晴。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东西的人一定是急坏了吧。回到杭州，小付立刻把相机送到了滨江区公安分局高新派出所。接手这台相机的是鹰眼视频侦查室辅警郑海达。没有联系方式，又不知道是哪天丢的，丢在哪个场馆，连失主都不知道是谁，郑海达不得不查看相机里的影像资料，通过画面中的人像信息锁定了失主黄女士，并顺着关系网找到了黄女士在杭州的朋友。朋友呢，已经有半年没有跟黄女士联系了，突然接到来自派出所的电话，也有一点摸不到头脑。得知情况之后呢，朋友联系到了黄女士，说哎，你是不是有东西在澳门丢了呢？听到这个消息啊，黄女士还以为遭遇到了电信诈骗。为了打消黄女士的顾虑，警方添加了她的微信，解释如何找到了她，并提出通过购买发票等信息核验。黄女士十分的激动，说里面的视频内容、衣服的颜色、在哪里录的，我都可以说出具体的日期。警方之后呢，将他提供的信息和相机里的影像交叉比对，时间、地点、画面内容每一条都对得上。但由于黄女士人在外地，便委托在杭州的朋友带领。现场呢，郑海达跟黄女士开启了视频连线，确认相机物归原主。一个多月前丢在澳门的东西，在杭州回家了。谢谢陌生人的好意，也为负责任的民警。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

0: 彩生活，
1: 一块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2: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1: 近年来，青年婚恋需求持续增长，付费相亲服务愈发普及，但部分婚恋中介呢，利用单身群体择偶心切，夸大服务效果，隐瞒合同限制条款，存在宣传与履行不符、服务缩水等现象。消费者花费了高额的费用，往往仅获得寥寥数次简单的相亲，又常因取证困难等问题很难维权，婚恋消费纠纷逐年高发。法律有的聊呢，咱们今天就来关注到具体案例。今年的三月份，常州的魏先生和母亲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一家婚恋机构，便与魏先生啊，还有他的母亲呢，就来到了这家连锁婚恋机构咨询。魏先生说，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呢向他介绍了一款为期半年的服务，重点强调他的服务时长，刻意忽视服务人数不低于三人的条款。那么在诱导下呢，魏先生与相亲机构就签订了合同，一次性支付了6800元的服务费。可是让魏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签约后的服务节奏异常的仓促。签约后的首个服务月内，机构呢便为魏先生安排了3次相亲，单次见面沟通的时长呢，仅仅就是10来分钟。3次见面结束之后，从4月中旬开始，机构便停止推荐资源，不再安排相亲了。迟迟等不到服务更新的魏先生，在5月19号的时候，主动联系商家，追问进度，对方却以没有合适的女性资源愿意见面为由搪塞。这样的说辞呢，就让魏先生难以接受。他表示，签约前商家声称平台资源充足，匹配稳定，如今前后说法矛盾，遂提出了退款。5月20号，魏先生与机构负责人当面沟通退款事宜，却遭到了明确的拒绝。魏先生认为自己购买的服务呢是有时限的，对方呢不该故意的拖延时间，要求商家退款。那么商家呢就拿出了之前签的那份合同，以合同中服务人数不低于3人的条款为依据，坚称服务已经完成，拒不退款，双方协商无果，不欢而散。交涉无门的魏先生随后呢，通过12315、12345等渠道投诉维权，案件移交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调解，但因涉事婚恋机构始终拒绝配合协商，民事调解最终被迫终止，魏先生的维权诉求也是迟迟无法落地，目前呢，魏先生已经起诉。无独有偶，苏州的苏先生也有着相似的糟心经历。今年初，他在公园相亲角被一名流动红娘主动搭讪，对方自称拥有10年行业从业经验，专业资源相当之丰富，并且呢口头承诺，只要苏先生办理会员，便会持续为其匹配相亲资源，直到成功脱单。在这样的诱导承诺下，苏先生缴纳了定金，对方呢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之后，又让苏先生补交了 1.5

8万元。签约的时候，苏先生发现合同明文标注仅提供4次相亲介绍服务，当即就质疑。但是红娘立即安抚，让其无需再以合同文字，承诺以口头终身介绍服务为准。3天后，察觉不对劲儿的苏先生主动提出了退钱。那么此时呢，热情的红娘态度就骤然转变，百般推诿拖延，苏先生维权陷入困境。记者专程前往南京玄武湖相亲角实地暗访，走访多位前来择偶的市民之后发现，婚介消费陷阱并非是个案，已是婚恋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的一个乱象。不少市民呢也向记者吐槽，相亲角流动红娘啊，还有这个黑中介深谙单身人群迫切脱单的心理，专门以此拿捏消费者，诱导高价签约。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潘蕊律师认为，服务期6个月最低介绍3人的合同条款，应该理解为6个月之内不得少于介绍3人，这是最低的服务内容，而并非介绍3人就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服务。若机构在介绍3人之后长达1个月，或是剩余的所有时间内都不再做任何安排，这种服务方式与半年服务期的约定是相悖的。此外，潘律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签约之前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违反合同不再继续提供服务，我方享有解除合同以及及时申请退费的权利。如果与婚介机构产生纠纷，建议消费者呢保留催促婚介机构履行服务的证据。此外，要向婚介机构书面提出继续履行或者退还相关费用的函件。如果不能协商的，可以向消协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进行投诉。仍无法解决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起诉。

单位出钱供读研，劳动者违约离职需要担责吗？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相关案例。2014年3月到2015年3月，在甲医院工作的魏某呢，进入大学进行呼吸病学，并取得结业证。2015年3月至同年的5月，其又完成了先知镜专业的进修学习。魏某进修期间，培训费包括差旅费啊，都是由所在单位垫付的。2016年5月，甲医院与魏某就其参加研究生学历教育签订某医院研究生学历教育学习合同书。根据该合同，魏某就读期间，甲医院依照国家和医院的有关政策规定，向魏某发放工资及其他福利。此外呢，按照上述合同约定，魏某完成学历教育之后呢，必须按时回到原岗位工作。若其在服务期未受影响，医院保留追究法律责任和要求经济赔偿的权利。在签订上述合同1个月后，魏某单位服务，但是呢，这个魏某呢是选择了后者。甲医院按照约定给予魏某相关待遇，使其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深造学习，期待他学成之后继续为单位工作。魏某提前要求解除合同，导致院方愿望落空，造成损失，不利于单位的有序发展，应该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0: 与此同时，法院认为甲医院在合同赔偿条款当中约定的金额过高，本着兼顾单位权益保护与人才合理流动的原则，对赔偿金额予以适度调整。最终，法院酌情将案涉奖金的赔偿倍数调整为3倍。此外，魏某亦需全额退还深造期间无偿取得的其他待遇及五险一金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事业单位支持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使事业单位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专业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投资。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之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提出辞职，系违约行为，背离事业单位人才培养的初衷，不利于单位发展，应依法予以规制。该案判决呢，也是进一步明确了事业单位学历深造服务期的权。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
2: 都想，穿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
0: 1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谈事课。在职场中朝夕相处积淀起来的信任，本来是弥足珍贵的同事情谊。然而安徽马鞍山一名商户老板却把员工的信任当作牟利的筹码。坦时刻我们来关注到近日马鞍山市公安局雨山分局破获的一起合同诈骗案。陈某是当地一名汽车品牌区域代理商，名下门店具有合法经营的资质，在外人看来这是属于合规经营，但是光鲜的门面之下，门店实际经营状况持续低迷，长期的客流稀少，营收不佳，连年亏损，还背负了多项外债，资金链早已断裂，根本不具备扩店经营、股权分红、吸纳员工入股增资的基本条件。门店生意冷清，盈利微薄，员工呢也都看在眼里。陈某十分清楚，其他员工要么没有闲置的资金，要么警惕性较高，不会轻易出钱。但是呢，魏某啊、孟某和季某呢跟随了自己很多年啊，这两个人呢也是踏实肯干，对自己呢也是十分的信任，手中呢还有闲置的资金。看准这一突破口啊，陈某就产生了骗取二人钱财的念头。为了套取资金，陈某刻意隐瞒门店亏损负债的真实情况，一边描绘着发展前景，一边大打多年共事的感情牌。他频频私下与孟某、季某谈心，谎称即将承接优质新业务，扩大门店经营规模，后续利润很可观，并且呢反复强调啊，你们二人呢跟随我多年啊，又如此的踏实靠谱啊，是我最信任的老员工，这份机遇我只留给心腹，既不对外招募啊，也不告知店里其他的人员。此外啊，陈某还向孟某和季某许下丰厚的承诺，只要出钱认购公司的股权，无需参与门店日常经营管理。门店盈利之后，孟某、季某虽然清楚门店当下营收一般啊，但是呢，多年的共事情谊让二人对老板是毫无防备，轻信了门店扩业升级、新项股权变更和年度分红承诺。此时心生疑虑的孟某、季某多次固定陈某。

隐瞒门店亏损、虚构经营项目、骗取员工钱款的证据链。取证完毕之后呢，雨山分局依法对陈某网上追逃。不久之后，陈某在吉林长春被抓获归案。面对确凿的证据，陈某如实供述了利用多年共事关系虚构事实骗取两名老员工投资款项的事实。目前陈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分享完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0: 搅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
2: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守候在抖音平台上，可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那么也可以在今视频当中啊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收听收看节目可以下载今视频 APP。我是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啊，咱们给大家消费维权当中不讲大道理，咱们看的呀是谁能找准维权的相关法律法规，拿出真本事维护正当权益。在节目当中带您看清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块儿啊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或者正遭遇到商家的推诿扯皮，您不用憋着了，可以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民生365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的，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栏目组的微信号1597063367315970633673。接下来咱们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0: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攻关端测智能计算芯片、高端存储芯片，开发进存计算、存算一体等新型架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9月15号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今年11月实施。标准要求运营企业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洁等服务人员，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用户注册时需告知不适合租车人群、收费标准、充值的退款流程、禁停区域等，并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15号发布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至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业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国际数据公司 IDC 日前携手联想集团在北京发布 AI 主机白皮书。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主机市场规模将达770亿元。随着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进入旺季，价格明显上涨。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9月第二周全国

0: 牛肉均价是每公斤75.73元，同比涨了7.2%。养殖户出栏一头牛盈利超2000元。同程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增长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其中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90%，酒店五天以上常住订单较去年的同期约提升7%。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500亿元。又一批大师称号被撤销，涉及茅台、剑南春等员工。9月14号，中国轻工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为规范行业秩序，决定撤销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共涉及41人，包括中国贵州茅台的万波、山西杏花村汾酒的王凤仙、陕西西凤酒的王科奇、四川剑南春的徐资进、五粮液的曹红英等。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高的太空游产品，已售出681份。整个行程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签证费用、机票费用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元内。510万元不是买张票就完事儿，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常发射。广汽集团14号与中国一汽签署意向协议，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交易完成后，一汽股份将成为广汽集团第二大股东。广汽集团 A 股自9月14号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期限不超过10个交易日。9月15号的消息，华为赛力斯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将在本周进行调整。未来，华为将采用轻资产方式与赛力斯合作，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由华为主导，调整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赋能。此次调整后，鸿蒙智行将聚焦资源，加速智界、享界、尊界、上界品牌发展。9月15号是咱们江西抚州东乡绿壳蛋鸡发现者、守护者、培育者徐建生最幸福和自豪的时刻。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由他创办的江西东华种畜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同培育的华绿一号、华绿二号绿壳蛋鸡配套系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的审定，这个是我省首个自主培育、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蛋鸡配套系，也是干种强心工程杰出的硕果。针对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为幌子，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9月14号，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发布风险提示，民政部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公众如发现以民政部名义进行牟利行骗的，可投诉举报，如已造成了损失，及时向公安部门举报案件线索。天眼查显示，奥乐奇因涉嫌不正当竞争被资生堂起诉，案件将于2026年11月5号开庭。争议产品为奥乐奇自有品牌 Lacura 的柔光幻彩隔离霜，售价24.9元，被指与售价450元的 CPP 场馆隔离外观近似。记者实探发现啊，这个隔离霜仍在售，多款 Lacura 清仓甩卖，个别降至4折。近日，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公布了一批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经查，天津某商贸有限公司通过免费体检服务吸引老年群众成为会员，并开展 培训，宣传伽蓝波动仪具备替代运动、治疗疾病等功效。该产品实际是普通产品，并非医疗器械，不具备替代运动、治疗疾病的功效。天津市北辰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罚款30万元。民生365新闻站，咱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个八月大的男婴小乐，在河北邢台市中心医院就诊，医嘱是0.08毫克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肌肉注射，那么护士实际注射为0.8毫克。患儿出现了哭闹、心率增快、面色红等症状，转至河北省儿童医院，诊断为药物过量、荨麻疹、先天性心脏病、心肌损害等。事发12天后，医院补记病历，双方目前已达成调解意见。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我是主播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麻烦事儿，但您万一遇上了，请记得民生365节目，倾听您的诉求，您不是孤军奋战。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有求助难题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在直播当中受理您的疑问，0791-8832-0032 8832-0907。如果遇到了说不清的理儿啊，您可以添加咱们栏目的微信15970633673，发送图文视频证据，我们帮您啊把理儿给讲透。在这里，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躲得开。咱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个发帖，说呀，有一家照相馆对拍照的客户设置了体重要求。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您猜猜一家照相馆对客户有体重上的要求，它具体会是什么样的体重数值，值得画这么一道杠杠呢？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上面明确哈，是有4套写真套餐，仅接受体重低于120斤的客户预订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整家店拒绝，是其中有4套套餐啊是限制了，只有120斤以下的顾客可以去预定这个服务。这个时候网友就质疑啦，这个照相馆是在挑选客户啊，明着制造身材焦虑啊，就会让别人好奇说，哇，那你这4个套餐是什么套餐呢？你还非得限制120斤，就过了还不能去了呗。当然了，作为商家的这种勾起大家的好奇心，想要去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多多了解他的套餐，然后他从网络上发布的一些宣发渠道可以完成更好的点击率、完播率或者复看率，这个好像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消费者端来讲，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先别管我对你这个套餐里面是否满意，你光这个设置个120斤，多少有点被冒犯。那么工作人员的解释是这样的哦，说这一说明并非硬性体重限制，而是因为部分顾客受到网络审美影响，常常要求过度修图，因此呢，我们希望提前说明会以自然风格修图。这个说明只是提醒顾客，在这4个套餐里不要提出过度失真的修图要求。说完了。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端前收看收听节目的各位，你能理解吗？就是当告诉你一个这4个套餐120斤以下顾客没有办法预定，然后又告诉你背后是这样的原因，你不觉得他绕了个很大的弯子吗？ 所以你能接受这样的说辞吗？我个人觉得啊，店家的这个说辞是有很明显的一个逻辑漏洞在的。你。

0: 拒绝过度失真修图，这是一个你完全可以跟客户去正面沟通的事情，为什么要作为一个规则在还没有接触到客户的时候就去让人家心里不爽呢？这个本来是可以通过你明确的服务标准去沟通拍摄时候的理念，还有后期制作当中的理念去实现的，也不是各个客户都要求那种失真的修图法吧。啊，你真的不需要用体重去划分这个消费门槛，将体重数值和你的摄影服务啊、审美标准啊强行进行绑定，这有点是偷懒式经营呢，而且也是对大众的身材一个偏见哦。这个时候就以规避修图麻烦为理由去筛选客户，暴露出的可能还是你这个店家本身审美上还是有点狭隘的哦。嗯，服务上也是有短板的。商业经营啊，不能违反公平消费的原则，更不能片面审美去绑架消费者，还是要摒弃掉自身对于身材的一个偏见，尊重个体差异，以专业服务去打动顾客呢，是吧？啊，关于我们所聊到的一些话题，那么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在视频端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在公屏和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继续再进入到民生365曝光台，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挖一挖身边的一些消费陷阱。大家如果有一些消费不公线索想要来曝光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 8832-0907，也可以在手机当中啊搜索保存咱们栏目组的24小时的服务以及同号的微信啊，这个热线呢您记上，随时有问题随时与我们联系，1597063-36731597063-3673。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0: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来关注一下汽车消费。那么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有购房的、购车的、教育消费的、医美消费等各种啊消费领域当中，只要让您觉得闹心了，有一些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来投诉曝光的，或者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拨打进来，0791-8832-00328832-0907。也可以添加上栏目的24小时服务热线和我们同号的微信啊，随时有材料随时联系发送过来，我们看到时候啊都会第一时间回复给您。您搜索添加1597063-3673。好，接下来说到要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学习到的一个汽车消费。这位消费者李先生，他是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啊，在理想汽车深圳南山嘉进龙店购买了一个理想 i8， 当时他的购买价是32万9800，刚开店6天就在这家门店啊门口行驶的路段使用了 NOC 智驾，也就是导航辅助驾驶的时候被撞了。那么车主李先生说，当时啊天气状况是良好的，路上的车也是不多的，行车记录仪也都是记录下来了的。他在30多米外就看到了右侧有一个白色小轿车汇入，因为这个路段是 NOA 路段，是可以使用智驾的路段，且买车的时候试驾就经过了这个路段。当时销售在介绍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理想智驾在非复杂路况下是可以信赖的，所以就等待智驾进行处理，一直到撞车前2秒没有感知到车辆明显的减速，于是车主紧急接管，但是为时已晚，2秒后发生碰撞。理想汽车的维修报告是这么显示的啊，说车辆有感知到右侧车道车辆有入侵车道风险，并且主动减速，事故系右边进来的这个车它的速度太快导致的，那么辅助驾驶功能是没有异常的。你通过查看行车记录，你就会发现车辆是在10:03:52开始减速，减速幅度是从56减到了50。经常驾车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说一下真实感受。当智驾系统检测到旁边有车辆有入侵车道风险的时候，识别到了也减速了56到50。

之间是否会被明确感知，这个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啊。在接近15:03:54的时候，车主紧急接管制动就是两秒，也就是说，出现在行车记录仪里，并且车子开始有减速反应是在52秒，那么车主紧急接管是在54秒，就这两秒之间发生了碰撞。我们车主当时操作的接管的是把车降到了30迈左右，这个时候车主就质疑啦。理想 NOA 智驾，你既然都感知到了右侧车辆入侵，为什么没有进行有效降速避让呢？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关于刚才佳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我们经常都开车的，从56到50这个减速是否明显，这是一个非常之主观的判断吧。所以至少我们这位车主李先生，他是不太认可，所以他才提出没有有效降速，车主不得已紧急接管，急刹车。但是理想门店的负责人，他的结论最终是这样的哦，说理想智驾在事故中表现正常，符合理想官方对理想智驾能力的预期。事故原因主要是旁边的白车没有减速避让，没有避让行驶在主干道上的李先生。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各位怎么看？那您的观点呢？也可以通过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江西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现在呢在直播时段和我们公屏互动。这个解释，反正如果是我去买一辆车，在我们试驾路段同样的这个路段，你告诉过我理想智驾在非复杂路况下是可信赖的，那我就会信赖呀。但是我经过同一个路段开车，在第六天的时候，这个信赖就造成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就出了交通事故啊。所以是不是所有有智驾系统的汽车品牌在前端宣传的时候都给消费者画了很大一块饼，降低了大家对于智驾风险性的判断？因为在节目当中，佳琪不是第一次提到关于智驾了，其实智驾它只是一个辅助，更多的还是需要车主本人要有紧急的判断接管的能力，不能因为我开了智驾，然后我就放松警惕，甚至我去聊天，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整场这个事故的核心争议啊，真的不在于说第三方车辆的责任归属。当然你发生了碰撞，那么这个侧边的没有让主车道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但是关键就是在于理想智驾的实际表现和车主听了宣传的预期以及试驾的时候的销售的表达来讲，这是一个严重脱节的事实。行车记录显示车辆早已感知到了临车入侵车道的风险，但是它进行的是小幅降速56到50，没有采取有效避让措施。那么理想这家门店的负责人给出来的解释是符合理想官方对理想智驾能力的预判，那就是游戏规则谁自定的，我自己挺满足，就是认为我自己制定的这个规则和预期挺好的，你消费者接受吧。那不是这样的，那没出事故的时候你这句话怎么不说呢？怎么不去提醒一下我们享受智驾、看重智驾才去下决定购买的消费者说啊，我们理想智驾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大家在开的时候一定把它当一个辅助功能，不能完全依赖它哈。然后呢，这个吧也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系统的智驾预期，不一定能够完全符合驾驶人的预期啊，大家还是要理性面对。你这些话怎么不能在卖车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官方产品宣传，还是具体到某一个销售去接待一个具体客户的时候讲清楚呢？但是往往避重就轻的这种东西就会给到我们的驾驶人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一个幻觉。当然了，这句话也是一个双面性吧，也是说给我们的车主听，下次再去买这种车的时候听到这个智驾不要太被它搞迷糊了，其实还得靠自己啊，车辆行驶在道路上的责任还得靠自己。所以这个车企复盘之后判断说智驾功能正常，符合官方预期，把这个事故责任完全推到了第三方车辆，这个让车主本身是没有办法去信服的。它也折射出一个行业的普遍问题，就是刚才佳琪说过的，车企现在宣传夸大，标准自定，
商家呢有刻意放大智驾的便捷性，但弱化掉它功能的一个

0: 局限性，这就会让车主在我想去买的时候有这个决定和意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过度依赖这个所谓的支架，事后又说，哎，我们系统内部测试合规的，来去规避责任，陷入到了一个合规不避险的尴尬境地吧。所以大家需要知道 L2 级辅助驾驶它不是自动驾驶，但车企的营销话术就是好容易误导消费者。智能驾驶的核心啊是安全，不是单纯的一个出了事儿以后你告诉我，哎，我后台数据显示我的行驶数据 OK 也合规也。车企不能用内部标准替代安全底线，而且这个安全体现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呼吁，作为车企来讲，你能够在前期的宣传还有销售，在给我们的消费者介绍产品的时候就给画上这道安全底线，既要去优化智驾的算法补齐避险的短板，更要规范宣传行为。因为最近出了太多关于智驾的车，光理想这个品牌这个负面曝光就不少，对不对？那么我们还是希望在前端的时候你自己挖的坑你自己跳爽吗？是不是啊？等到开开心心，你说像一个车主，人家开心提个车第六天出现这么个事儿，谁不闹心？但如果如实告知功能的一个边界和局限，对车企来讲可能会觉得，哇，这又会影响我前期的这个承担成交啊，是不是同行们反正也这样做，不是这样的侥幸心理的。当被负面曝光的时候，你才知道伤的是你自己。唯有正视你技术上的局限，敬畏每一位信赖你品牌的消费者的行车安全，这才是真正的在守护消费者权益，推动智能驾驶行业良性发展，从宣传规范宣传开始吧。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主播佳琪在节目当中开通两路互动热线，接听您的来电。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让您闹心的想吐槽想曝光的消费侵权线索，您可以拨打0791-883-2032 883-2097，也可以添加上栏目24小时的服务热线微信同号啊，可以把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随时发送过来，您保存在手机里15970633673 15970633673。
1: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播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万一遇上了，您可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2 883-2097。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组的，您可以添加上咱们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15970633673，在节目当中给您支招替您发声。咱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来电。早上好。
2: 你好。
0: 嗯，你好，王先生哈。
2: 对。
0: 啊，您的电话进入了直播间，有什么问题？
2: 我不是给那个，就在前年那个在南站西站搞了一个贵宾卡，我去找了那个南站西站那个候车室里边那里的人，他们当时不让我进去。因为前年办的贵宾卡等于是不起作用了，他们那边是属于诈骗消费者，好多人都上当受骗了。
0: 嗯，您说的这个贵宾卡呀，是什么样的人到你的面前，在哪里成交的？这个消费场景是怎样？帮我们复原一下。
2: 是在一楼候车厅那个门口，
0: 南昌西站一楼候车厅。
2: 对、
0: 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哪里的工作人员呢，来向你销售了一个什么贵宾卡？
2: 穿着铁路制服的那个。

0: 是跟他们是因为签的合同，我这去年去的，去年也是一年的时候，我七月半不是要我们江西老家有这个风俗嘛，七月半中元节要办酒嘛，
1: 嗯，
0: 这我刚好那前年回去的时候，就是回上海，在返回上海的时候，我是进那个候车室的时候，他们说你的他说你好，你的有那个工作人员就说，你的火车票是哪里买的？我以为是那个铁路上的人穿着制服，我说我的是网上买的票。他说你们网上买的票，如果办了贵宾卡的话，可以优惠，可以候车有好多优惠条件，就是候车室可以到那个贵宾厅里面享受，马上进站，可以提前进站上车，不要拥挤。还有什么什么样的优惠条件？坐飞机也可以，就是几次几次，就是说，你办1680的话，到账2680，等于你充值1680，等于是2680。你下次买票可以，还优惠。假如一张票，假如从上海到南昌，你可以在那是便宜个20-30块。我想想，我说我不需要，我说我因为我有私家车。我说我不怎么，因为我刚好前年我儿子上大学，我想想，马上要儿子上大学，我要送到山东去。算了，办一办吧。到最后，我就被他的蛊惑了。当时也是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跟那个候车室里面，跟那个门口那个就进站口那里人。他们这已经签了合约，我去年去问了，我去年去找那个那里面的人，他当时不让我进去，他说。已经撤柜了。他说他们，是跟我们已经签了合约的。我去问那个西藏那里的工作人员，他说：“哎呦，他说那个西藏贵宾已经……”我说：“不是你们铁路上的吗？”他说：“不是，我们是签了合约的，说明他们也有提成，也有分红啊。说明是他们是鞋子，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们虽然不是主犯，他也是从犯，也是鞋子他们那骗钱的，等于是。”
1: 是这样的啊。咱们不着急下定义，我们先看一下您的消费场景。总的来说是24年的8月份，您去上海，所以在南昌西站的一楼候车室等车，有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人跑得来，跟你推销了一张西南贵宾的 VIP 卡，您支付的是1680，告知您可以享受2680的权益。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您发现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您在今年又回江西老家的时候，才又找到了南昌西站去询问。
0: 去年的时候，
1: 25年的时候，对吧？这个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向你推销西南贵宾 VIP 卡的人不是南铁的员工，南铁只是在那里设置了一个可以理解为摊位，一个商业点位。然后把这个点位呢，
0: 对对对，
1: 租给了这个售卖西南贵宾 VIP 卡的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的定义说他们是从犯什么的，这个讨论起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人家只是租一个，就像外面人家租个店面似的啊。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他租了以后出现了，你说好多人出现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当时也有几个在办嘛。
1: 也就是说当时去购买了的这个人，
0: 光是他一个人，
1: 不少
0: 工作人员，他们是几个人，不是他一个人。
1: 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啊，你说的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说他们只是租南昌西站的一个商业点位，他不租了也是一个正常的事儿。关键就是他不租了，也就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个卡也都没有办法，一直没有办法用吗？这个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我的用这个卡去买票，根本就享受不了这种优惠。我就要求退，我说退出来，我说我退出来的，他说退出可以，他说我帮你退，退了。打电话，因为我是去年打电话了，前年也打了，前年联系的那个就是办贵宾卡的那个9月。就是叫9月的那个网名，
1: 是你在微信里发给我们的那个小吴吗？
0: 对，
1: 现
0: 在他已经没在那里，联系不上了，他把我拉黑了。
1: 就是你的微信已经联系不上他了。
0: 对，他把我拉黑了。就是那个，我说我这个买这个买票怎么没有优惠，也享受不了，让你帮我。

0: 月卡，他说可以，对，他说可以，这个钱要等慢慢核实。我一直打电话，一直打那个韩家那个他们给我的那个号码，就是南山西站，我他当时不让我进去，我当时就报警了。去年，这样他说到服务台去，有好多人，他说有好多都是问到了钱，他说我去，我就。我不这样闹的话，他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当时没买，我前年是买西藏的，我去年是买没买西藏的，是到南山上车的，买的卧铺，我在南山西藏下来，我就去找他们，因为我时间有多，我去年去找，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就要到服务，他才我闹，经这么一闹，我说你们不弄的吧，我要报过你们，我报警这样，才让我进去服务台，他给我号码那个。就在海南那个海南，什么《永乐商报》电话，他们那边是回复了，他说我们帮你，会慢慢这个钱慢慢会打给你们的，他说
1: 这是
0: 会
1: 什么
0: 打
1: 时
0: 给
1: 候
0: 你
1: 给
0: 的，
1: 到
0: 他
1: 你的
0: 说
1: 回复？
0: 啊，
1: 这是什么时候给到你的回复？说会慢慢核实，慢慢还给你。
0: 去年呢、啊？去年就是我在南山贵宾那个南山服务台他们那边给我的号码。海南的《永乐商报》的号码，他说在那边呢，有人接电话，他说这个钱我们再慢慢，就这个过程会给你的。
1: 但后来
0: 到
1: 一
0: 最
1: 直
0: 后
1: 没
0: 就是，
1: 给，你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我也不是打12345嘛，还有那个
1: 给
0: 南山
1: 海南那
0: 那
1: 边，
0: 个，
1: 给海
0: 还
1: 南
0: 有
1: 那
0: 那个
1: 边一
0: 就
1: 二
0: 是
1: 三四五吗？
0: 海，对，他们说他那边就是已经等于是没有这个那个这个公司不成立了，就是说没有这个。已经没办法弄了，就这样敷衍了，我也没搞不懂了。
1: 这个是谁给你的回复？说海南那边这家公司已经注销了，没有了。
0: 我们收的信息发的转那个不有那个吗？转发给那个你们那个平台了吗？
1: 就是我们的海口那边的12345回复的是吗？
0: 海口的他那边没有这样回复，他们当时也是。还可以12345，当时他没有，好像工作人员不知有没有，我都忘记有没有打电话，因为这边也打了，南昌也打了，海口那边，他们当时那边工作人员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没有。我说你们这样不是骗我的吗？那我说的，我修的不知是南昌的还是海口的，就是说你这个公司已经现在是等于是。已经车柜已经等于是没有了，
1: 那
0: 我说
1: 个只
0: 那
1: 是
0: 我
1: 在
0: 们这
1: 南
0: 样
1: 昌没有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啊，
1: 他是说在南昌这家公司没有了，是吧？
0: 在南昌市也有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了，
1: 南昌的谁给你打电话？
0: 有那个我也搞不懂是经核实，他们说就是南昌市。12345吧，是消费者那边打电话来着，
1: 那
0: 有
1: 个打
0: 一
1: 电
0: 个
1: 话
0: 打
1: 给
0: 电
1: 您
0: 话。
1: 的回复是什么呢？
0: 那我怎么来？我只要认栽了，
1: 不是，他
0: 我
1: 给您
0: 一
1: 的
0: 直，
1: 回复是什么？说南昌
0: 我
1: 的
0: 就，
1: 这家西南贵宾公司已经没有了，是吗？
0: 那我怎么弄呢？怎么回复呢？所以我要投诉，投诉也没办法投诉啊。现在12345，他现在都已经，我不接触跟你说。12345，他现在那边都没办法，那我们怎么再靠你们这个网络平台来看看？还有就是网络上，我这样在抖音或者在网上一搜，他们就有好多也在，有的在南昌也是西藏也被骗的人，他们说也有的人拿到了，我搞不懂。像这样1680，虽然是小钱，但是。总的来说，如果一个是1680，10个来16800，那我们这些老百姓的钱就这么被坑，那他们不是骗子吗？这样，虽然成不了案，我问了律师，但是你这个最少要一般的私人打官司的话，要最起码3000或者5000以上才能打官司。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知道吗？1680块钱，凭什么他们这样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凭什么他们这样说骗就这样骗走了呢？
1: 我明白
0: 我
1: 您的
0: 享
1: 意
0: 受
1: 思。
0: 不了这个贵宾卡，我要求退。他说退，我帮你退了。他说钱要慢慢那个，我们要一个过程，要审核。我说审核就等审核吧，我。

0: 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这没办法，我不有一个1-0891还是什么海南的号码。
1: 我明白您的意思。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一下王先生信任我们江西新闻广播的平台，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媒体的介入监督，能够去找寻到一点蛛丝马迹，看有没有可能性把这一笔钱追回。但是目前呢，根据南昌的12345还有海南的12345来讲，信息都不是很明确。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您讲的这个事儿哈。从我们的普通消费者，每一个人把自己放在普通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进入到的是南昌西站的候车厅。当这个租了商业点位的人也穿着铁路制服，这个就会有一个天然的信任感。所以，作为南昌西站的管理方来讲，这个相关的铁路制服到底是真的是相似？就是这个租车点位的人找了个相似的混淆消费者，还是说是统一穿的是西站地勤的相关的工作服装？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点，让我们的消费者在接触到这个所谓的销售西南贵宾卡的这位销售人员的时候，会天然的降低防备？因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接着就是在这个西南贵宾的。这个卡在销售的过程当中，给到消费者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去实现。好，我们来连线一下西站服务台。早上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是南昌西站服务台吧？
2: 啊，对。
1: 你好，我们想问一下哈，在24年的时候，你们西站站内有把商业点位租给一家叫西南贵宾 VIP 卡的去进行卡片销售，这个情
2: 是那个什
1: 况
2: 么西南贵宾是吗？
1: 是的，是的，这个情况你们这边掌握的大概有多少旅客朋友反映过类似问题？
2: 什么？有点听不太清，西南贵宾多少什么？
1: 有多少旅客到你们服务台反映过？他们有售后方面的投诉疑问。
2: 您这边是哪个地方啊？
1: 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新闻广播。
2: 你稍等一下。
1: 首先，我们这位工作人员是知道西南贵宾的，因为他接话了啊，说哦是西南贵宾的是吧？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从服务台的角度上来讲。有接到过多少关于？哎，你好，喂，
0: 喂，
1: 你好，
0: 哦，
1: 啊，感谢接听来电，这应该是误操作，不小心挂掉的，麻烦我们再连线一次，因为换了一个人接，应该是想直面问题的啊，可能是误操作，我们再稍微等一下。
0: 他们有时候是会敷衍，他们也不敢去那个，因为他们不是主要，有些都是。也是在那里上班的人，他们有些做不了主。我到这进去，他们都有些
1: 是这
0: 好
1: 样
0: 多都。
1: 的，是这样的啊，王先生，您不要着急。我们知道说真金白银是您兜里掏的，这样冤枉的没了。我们能够说理解您的这个着急的情绪，但是就处理这一件事情来讲，我们需要多方去了解情况。了解不等于说我们找到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直接对这件事情负责，这是两码事儿，知道吧？哎，我们稍等。稍微有一点耐心，给到我们西站的工作人员好吗？我们再尝试连线一次。所以我们想在这里先了解一下，因为您刚才说到的一点，他穿的是铁路制服，这个确实会让大家会有一点点天然的信任啊。这个制服到底是人家公司自行去设计、混淆、相似，还是说是他们进了南昌西站的商业点位的人都要按照西站的管理规定统一这样着装？这个是两码事儿了，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说这里还有一个异地注册的主体，还有这个宣传承诺和实际有严重不符，我们消费者买了以后，使用不到。那这个西南贵宾目前来讲哈，几个联系方式，包括说当时的销售小吴，我们也打了，没打通啊。包括说有一个西南贵宾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它的区号是0791的，这个目前也是打不通的一个状态。我们稍后会再尝试联系一下，西南贵宾的售后监督，看是否还有人能够去接听到这个电话不？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365节目，我们正在处理的是王。

0: 服务台的角度有接到多少关于西南贵宾的疑问咨询或者是投诉咨询。我们导播反馈说一直响铃没有人接，好，我们再尝试等待一下吧。如果我们还有线路空的话，哈，也可以尝试连线一下我们红谷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沙井分局。我们从主管部门的角度上也来了解一下，这两年到底是类似于王先生的这个经历。市监局这边有接到的线索数量怎么样，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也都尝试多方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再次跟王先生来沟通哈，你好。
1: 啊，你好。
0: 也就是说您自己现在与西南贵宾是没有办法直接沟通了，然后和南昌这边的12345沟通，说南昌公司是已经注销了，然后和海南12345去沟海口海南海口这边12345他们的公司注册地，就是
1: 他当时海口他们是要我把那个什么邮箱，我也没有邮箱，我怎么去，你把这个证据的发给他，我说我就没法回复他了。
0: 这个其实您可以找孩子来帮您代操作，你把材料发给孩子，孩子整理一下给您发到那个邮箱里面去。
1: 我没有邮箱，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不会玩邮箱。
0: 我知道，我是说您可以让孩子帮忙，这个倒不是说不能解决的一件事儿。当时海南海口这边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是龙华区的吧？
1: 我都忘记了，好像是那边不有查得到吗？
0: 那边跟你的联系方式你还有吗？好，你稍等一下，我们再连线一下西站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您好。喂，你好。
2: 喂，你好，您说。
0: 是西站服务台哈。
2: 喂，你好。
0: 你好，是西站服务台吗？
2: 我们这边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0: 哦，是红谷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沙井分局是吗？
2: 我们这边办公室。
0: 办公室。好，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新闻广播，我们有一个疑问想要来到你们这儿咨询一下，您可以帮忙登记吗？喂，
2: 江西广播电视台什么？
0: 江西新闻广播。
2: 江西新闻广播电视台。
0: 我们这里是有这样一个情况，消费者在24年的时候在南昌西站被推销购买了西南贵宾 VIP 服务。
2: 什么？您声音太小了，我这边有点听不太清。
0: 现在能听见吗？
2: 你说。
0: 我们有消费者在2024年，在南昌西站的候车厅，购买了西南贵宾的服务。当时呢是交了1680元。那么在后续，对，叫西南贵宾。根据消费者自述啊，他和南昌西站去核实过，南铁商旅这边是回复当时租了个商业点位给这一家公司西南贵宾。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在南铁的这个商业点位对方是已经退租了，但是当时购买了这个服务的消费者存在购买的服务在这个履约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正常享受优惠，且后续沟通退款也障碍重重，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渠道能帮他建立起来这个退款的可能性。他已经通过12345投诉过，得到一个回复，就说江西公司是已经注销了。那么我们想问一个的问题是什么哈？想问一下，因为这个西站是归咱们沙井分局的，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西南贵宾在近两年来，在我们市监局的口径上有接到大概多少数量的投诉，有处理了的大概有占比多少，有没有成功挽回消费者损失的相关的案例，因为我们想帮助这位消费者来找寻一条他这个事情能够维权下去的一个渠道，因为发生地是在南昌西站。
2: 你好，这个南昌西站的话目前是属于九龙湖那边管辖，好，不是沙井分局。
0: 好，那您看一下，从局办这边跟分局沟通。

0: 涉及到采访的相关业务，我们这个需要跟领导汇报。
1: 啊，可以的。
0: 然后您这个的话，我们也需要核实您的身份。您这个我们目前电话也是核实不了的。
1: 啊，这个没有问题。我跟您说的是，您帮忙登记就好了。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啊，您不管是向领导去申请回复，还是说后续需要再给我们回过来电话核实我们的媒体身份，都可以，或者询问我们的邮箱、我们的节目组的24小时服务热线，都是可以联系上我们的，没问题。好吧，你登记一个我们24小时的电话，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一会儿别的节目还要用这个两路电话。好吧，麻烦您登记一下。
0: 您可以直接让他通过那个12315这边投诉，或者您这边可以让他直接拨打我们九龙湖分局的电话。
1: 是这样的，
0: 去反馈去登记这个事项。我们这边是办公室，你这个像南昌西站这个什么这个火车站，这里是属于哦，应该是红角洲分局管辖。我这边再查一下，确定一下哈。
1: 对，您可以去转一下，问一下你们局里。这个事情怎么下派下去，到哪一个分局，把我刚才问的几个问题能够给到这位消费者更好的一个维权指引，这是我们媒体方向要了解的。至于你们怎么去跟领导汇报，你们需要多少时间去核实并回复这些问题，以什么样的形式回复这些问题啊？
0: 这个消费者的电话号码
1: 有的，
0: 那您可以报一下他那个消费者电话号码，我这边那个跟这个红角洲分局那边反馈一下。
1: 好，您稍等一下，这个号码我没有办法在直播当中报给你啊，一会儿呢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到导播间，由导播来报给您。好，同时关于我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也希望您回复到栏目组，栏目组的号码我现在报给您，您记录一下15970633673
0: 3673吗？
1: 是的，民生365
0: 3673
1: 对，栏目叫民生365。嗯，好，那麻烦。
0: 这边是江西新闻广播电视台哈。
1: 就叫江西新闻广播。
0: 然后目前您这边反馈的一个群众诉求是2024年在南昌西站候车厅购买了新郎贵宾的服务，然后是。这个是这个新南贵宾服务是南昌商旅租给了这个公司是吧？然后目前您反馈是这家公司目前是不在的，对吧？
1: 不是，是消费者自行向12345去求助过，得到的一个反馈说南昌公司已经不在了。那么我们想知道，像这一类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个消费者，我们在管辖的分局这两年来接到过多少类似这样的投诉，那么处理成功过多少，我们想了解一下整体的情况。
0: 这个目前我们这个，
1: 你回头慢慢去核实，这个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理解。好，那这样您电话不挂，我们切回到导播间，把当事人的电话也提供给市建局。好，谢谢您接听来电，谢谢。
0: 好，再见。
1: 好，那这件事情呢，因为年头比较久了，到底是没有及时维权。如果比如说哈，他当时出现问题，已经发现这个服务用不了的时候，24年，我们就。去进行维权是不是还能够维权成功，到因为我们当然了，这位王先生他非常善良，当他第一时间跟商家进行沟通，商家让他等一等，我们会去核实情况，然后会给你退，他也就选择了信任。但是我们想提醒一下，类似这样的在高铁站可能还过去这两年比较高发的站内商旅预付会员卡的这种消费模式，大家还是要警惕起来啊，因为不仅是西南，还有金色商旅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投诉，这是节目组给到大家的一个提醒。好，那我们看呢，时间来到了这个早间的9:55，那大家呢在直播时段有需要和栏目组来沟通的，可以拨打0791883-2002883-2907，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随时联系栏目组，您搜索保存一下159-7063-3673159-7063-3673。
2: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零七九幺八八三。

0: 0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1: 节目时间关系，以上呢就是本期民生365节目的全部内容。想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联系到栏目组，联系到佳琪，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15970633673。那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见。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我们可以播出观点评论。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路上啊，如果您需要咨询求助投诉问题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我们的直播室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您可以通过热线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取得联系，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啊。当然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已由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10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是条例施行13年来的首次修改，原条例62条，本次修订精简到33条，条文更加聚焦，更可具操作性。本次修订明确人员救助优先和特殊群体保护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织密全链条风险防控网，强化力量下沉，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在人才、科技装备、专业培训及业务指导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南昌市滕王阁旅游区立足滕王阁序核心 IP， 加快从单一观光型向沉浸式文化体验型景区转变，以丰富的体验场景撬动文旅消费，助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记者获悉，刘磊已任景德镇市委常委。近日，南昌林恩实业有限公司凭肯亚官方签发的优惠原产地证书，在南昌海关所属赣江新区海关成功办结享惠通关手续，这是江西首票非洲零关税进口货物享惠业务。据统计，今年1至7月，江西省自非洲进口的货物总值达 131.4 亿元，同比增长 87.3%。 自今年1到8月，南昌市新建区汽车类的零售额达到了 53.83 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零售额达到 40.84 亿元，绿色低碳消费的趋势更加明显。南昌市青山湖区围绕一加二加 N 特色产业体系推进招商引资质效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全区新引进项目17个，协议投资约10亿元。樟树药都药膳制作技艺非遗传承示范点日前授牌，标志着樟树药膳保护从静态资料保存迈入系统化常态化的活态传承新阶段。日前，第四季庐山非遗嘉年华在古岭街心公园开幕，沙画创作、国风舞蹈、川剧变脸、古彩戏法、歌曲串烧轮番上台，烟火市集、纪录电影展映，让人应接不暇。昨天，上饶市广信区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近日，网络流传南昌地铁多名年轻人钻闸机逃票的相关视频，南昌地铁经调取车站监控确认，事情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左右，涉事乘客共计3人，利用工作人员巡视空窗间隙钻闸后离站，南昌地铁将按规定和程序开展后续票款的追缴工作。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的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8月份在我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 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自昨天起施行，旨在规范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工作。同时，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方网站搭建全国统一的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及时公布经过备案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还有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0: 小张同志，这橙子甜得嘞，你教的有地皮发子，真敢用。
1: 家人们，徐屋县城现摘了，开抢十分钟，20000斤秒光。
2: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3: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初步成功。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3: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屋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3: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屋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热线反映过来。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呢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手机微信呢便于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相关证据材料的传递。微信的这个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微信头号。我建议大家呢拨打热线的时候呢您拨打座机啊，这个加微信呢加这个手机号，最好建议大家不要拨打手机号，有时候我们没有值班人员啊，但是这个座机是有值班人员的啊，所以说很多听友网友跟我们反映说我们经常打这个座机电话没人接，对，我们主要这个座机号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这个更便于大家通过座机来进行打电话，这个信号也好啊，包括我们座机电话呢也有录音。最好建议大家打座机88181306啊，但是如果您要加微信，通过微信反映一些问题啊，想通过微信的方式传递一些其他的证据材料什么的，那当然建议您加微信，直接加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好，接下来我们的反馈问题。前段时间，九江的崔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诉求，是9月9号给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也通过微信发来了一些图片、视频、证明材料。他说什么事呢？说他们崔氏祠堂被当地这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用这个集装箱把这个大门给堵住了。啊，他觉得这个侵犯了他们这个宗室家族的这个人权啊，这个堵住他们的祠堂，他们家族里面呢引起了一阵的混乱啊，对这个持有很大的意见，然后就给相关部门去投诉，结果也把这个投诉电话打给了我们。不知道最近我们节目组介入之后哈，我们给收到他这个诉求之后，我们就给九江市民政部门民政局啊打过去电话。去核实调查此事，那么经过我们的催促，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是不是请咱们的导播把崔先生的电话连进来，我们交流一下，看看最近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啊？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九江市民。

证据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回复，这个回复录音呢，待会儿我可以放给大家来听听。当然，我们还是先把崔先生请进我们的直播室，看看能联系上崔先生吗？我们工作人员辛苦一下啊！如果把崔先生联系，让他自己聊一聊，我们看看最近的进展，包括事情的缘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情况，后来怎么解决的？到底这个问题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矛盾、堵门的这个风波啊？到底怎么平息的啊？我们稍微等等哈。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来插播一条今日热评，题目是举报文物失踪后遭15次上门检查，是巧合还是精准报复？我们来听。
2: 9月13号，山东菏泽那位举报元青花杯失踪的烧烤店老板张先生终于等来了官方通报，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而他的烧烤店呢，早在一周前就关门了，现在在门口摆摊卖红薯。为什么改成卖红薯了？因为卖红薯有个好处啊，就是没人来查了。谁能想到呢，张先生两个月经历了什么？前后5个执法部门来他的烧烤园检查，一共是来了15次。这检查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比如消防部门称有人举报其开业未经消防验收，农业农村部门称啊有人举报其销售狗肉等等。这事儿说到这儿，许多网友为张先生遭遇鸣不平。在热议中，有两个点始终在被追问。咱们先说说文物这边，官方通报还原了时间线。2010年9月，工地发现元代古沉船，抢救性发掘后，9月19号将包括元青花在内的文物交至菏泽市博物馆保管。市民张先生实名举报的是央视当年报道画面里出现过但移交清单里没有的一件青花杯，省里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但最终怎么定性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得等联合调查组的全面调查结果。咱们再说那十五次检查，张先生自己也说了，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检查和举报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时间线在那摆着，6月底实名举报，7月初开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消防5个部门，两个月陆续上门15次。9月7号店一关，改在门口卖红薯，检查暂时也没了。这两件事前后脚发生，您说纯属巧合吧？那确实太巧了。12345热线那边也表示无法认定一月接15次举报属于异常，文物是不是残片，去了哪里，调查组会给出答案，检查是不是针对性的，谁在背后举报也应该有个说法。这两件事官方都在查，公众都在等。张先生的初衷其实很简单，他觉得我们菏泽出土的这个国家级文物应该调查清楚，这份较真的劲不该换来生意做不下去的代价。元青花的残片可以修复，公众对程序公正的信心也需要一个明明白白的答复来维护，等一个结果，希望两件事都查清楚，别让较真的人寒了心。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我再报一下我们直播室的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欢迎通过热线反映诉求。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给您答复反馈。我们还有其他的参与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就是白鹿洞见，可以在上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我们能看到。平常呢还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以及加微信啊，手机微信手机号码的是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刚才我们说了崔先生曾经跟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请我们的导播把崔先生的电话看看接通一下啊，把他请进来。崔先生曾经反映说，被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用这个集装箱把他们这个崔氏祠堂的大门给堵死了。这个他们整个崔氏家族的人呢，对这个事件呢，表示抗议啊。然后他们也向相关部门提出了投诉，其中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啊，这是发生在9月5号的事情。那么在9号的时候啊，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呢反映给了当地的民政部门啊。我们看看崔先生能不能接进来。你好，崔先生吗？
3: 你好。
1: 你好，崔先生。
3: 好小。
1: 现在怎么样？崔先生你好。
3: 声音调大一点啊，你说。
1: 听到了哈。 对，您给我们提出了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节目组就联系了九江市民政局。九江市民政局熟悉你这个事情啊，好像已经在着手处理，而且已经处理好了。那么作为我们节目办节目的宗旨呢，我们是有求必应，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给您连线回访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是否满意。
3: 哦，满意。
1: 嗯，处理好了是吧？
3: 我已经看到了那个民政局也给我做反馈了，说已经解决，把集装箱已经搬走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崔先生，多说几句吧。啊，
3: 嗯，
1: 当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前因后果，好不好？稍微多讲几句啊，好吧？当时什么原因引起的？他这个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呢，把集装箱堵到了你们祠堂的大门。
3: 就是，据说是我们，就是我们崔氏家族的一个人噻。可能是说我们祠堂最早不是因为拆迁吗？然后在上面画了一个点。给我们重建我们的崔氏宗祠。宗祠建立好了，本来这个就是跟殡仪馆其实就是连在一起嘛。就是在附近。然后今年可能是五号还是几号的是吧，就是九月五号还是什么时候嘛。就是可能是我们族人可能有一个人就是在祠堂边上想弄一点那个搭个棚子吧。搭个棚子可能是想卖什么。那个殡葬礼那个东西，就祭祀的东西，可能是有这个东西，然后殡仪馆可能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不能摆，你在我殡仪馆，就是在我家里摆小店，这个东西不合理，然后他就说，你不停掉，我可能就把你这个全都堵住，用集装箱，对吧？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作为崔氏族人来讲。第一，你可以对这个什么小店不准营业也好，不准怎么样，你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去投诉啊，或者去处理，而不能对我们崔氏宗祠去处理。所以说这是我的诉求内容。也就是他的那个处理对象有错误，处理对象不应该是我们的宗祠，而是谁要经营那个小店去处理他，
1: 处理那个违规的个人，
3: 对，
1: 违规违建的个人，
3: 就是法不责众这个东西，我们没有犯错事，也没有去经营什么东西，对不对？对，他可能是姓崔，但是他不能代表崔氏宗祠呀。
1: 对，就是这样的。
3: 最后就是，我是七号进行一个投诉的。然后十一号。然后我们崔氏族人去殡仪馆。那边去协调处理，然后他们把集装箱已经挪开了，已经处理完了。十一号。所以说那个效率还是蛮不错的，也就是说四天或五天的时间。这个效率还好，然后双方都达成和解协商一致。
1: 我们节目组一直也在跟进，当时你反映的第一天，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他们，九江民政局，他们对这个事情也很重视。那么过了几天，
3: 非常感谢。
1: 过了几天我们就又打过去了，他们工作人员，有一位工作人员，我这有个记录哈，有一位工作人员是姓旦，旦氏的旦啊，旦女士。很认真的答复了一下，我们有个录音，我们也听一下吧。有头有尾啊，既然您投的来了，我们有个回复，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答复，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4: 这个事情已经办结束，东西已经搬走了。之前是因为是他在那里就是，违规搭建嘛，然后售卖，然后我们那边中心就上门劝阻，然后他们就是仍然违规经营，劝阻无效之后，我们中心将那个集装箱放在那个本单位范围内的场地上，在那个本单位范围内，但是确实影响了他们祠堂的进出。然后我们经过就是沟通之后，就是现在已经挪走了。
1: 好，现在已经处理完毕。
3: 他说的是没错，是经过沟通十一号，然后进行挪改。
1: 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哈。
3: 对，为你们点赞。
1: 好的，
3: 确实是为老百姓做实事做东西。

0: 好，
1: 谢
0: 也
1: 谢，
0: 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哈，崔先生。好，
1: 谢谢你们，
0: 下回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好的，
1: 好，
0: 好，好，好，
1: 谢谢你们，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老网友都知道啊，在9月2号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一位张女士，是咱们鄱阳县40里街镇大坂村委会四甲陈村的张女士，大家可能有印象哈。她是什么个情况呢？她说她，老父亲呢没有生儿子，也就是她没有兄弟，只有姐妹啊，生了几个女儿。女儿们都出嫁之后呢，这个老人已经70-80岁了，说是受到了村里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也就是有村民呢建房的时候啊，占了公用的地，一占公用的地呢，这个公用地是一条路，他把这个路一占之后呢，那老百姓要走路啊，怎么办呢？他把这个围墙一圈呢，圈成自己的路了，他就往旁边拓路，这个旁边拓的这个路呢，就是张女士父亲的地，是他的这个自留地，啊，那这下张女士就。不干了啊，那怎么能把我这个老父亲的地用作这个公共道路，本来就有公共道路，你把它一占，这就拓展到我的地里了，就这么个事儿啊。当时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了解清楚之后，是连线了他们的这个大坂村委会的书记陈文武陈书记，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当时我们连线他的时候呢，陈书记很友好的把我们电话干，他说不接受采访。追问到了一句答案，就是我问他是不是属实，他说部分属实，后来就挂了电话了啊。大家有印象吗？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追问这个事情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调查清楚的。既然张女士投诉到我们节目组来了啊，那么我们肯定要帮忙帮到底啊。到底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是不是请工作人员把张女士的电话请进来啊？好，我们看看是不是接进来了哈。你好，张女士。
1: 进来了。
0: 张女士你好，哎，我是主持人严军。好的，又见面了哈。那么9月2号的时候咱们连线过，刚才我在节目当中简单的阐述了一下这个情况。那么通过这么几天，我们跟他们书记也去过电话了，说白了一点就是已经惊动他们了。他们有没有跟你们取得联系，或者跟你父亲取得联系，去着手解决协调你们这个问题啊？有没有？
1: 没有。
0: 一直没有是吧？
1: 对。
0: 上次节目当中陈书记说一句话，说部分属实，您赞同这个说法吗？
1: 部分属实，我的那个占地他是属实，可能是他工作到位，可能有属实吧，他有进行调解吧，那个可能我说的可能不到位，但对方占了我公共区域，村民都有证据，现场开会，会议上也有指出来，现场指认也有指出来，乡政府也知道是吧？都知道他对方占了公共区域。
0: 就是您坚持认为对方占了公共区域，这个是属实的，对吧？
1: 对呀，肯定是属实啊！不属实，我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了，是吧？
0: 其实我们很想从陈书记的嘴里面得到一个确切的，就是到底是怎么？他说部分属实。那么这个只对对，说明起码有一部分属实。那么到底哪一部分不属实，哪一部分属实，我们去采访他，他现在拒绝采访。那么我们有必要可能要向你刚刚说有村干部和镇干部开了会是吧？一起到现场的调解，
1: 到了
0: 现场，
1: 对，现场也有指
0: 开现场办公会来协调处理你们家的这个纠纷，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么我们。看看哈，当时你是说当时有分管的镇里面的干部，
1: 对，
0: 我们查到了这个与分管的干部是咱们镇里面便民服务中心的中镇中主任，我们请工作人员把中主任的电话接进来，我们来核实一下，应该中主任应该是在现场协调过你们这个情况，
1: 有，他有了解，
0: 他了解哈， 我们稍微

0: 等等工作人员正在连线咱们钟主任啊，我们请他进来，咱不着急啊，慢慢来解决啊，我们看看能不能接进来。
1: 哎，
0: 你好，是钟主任哈，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钟主任，你好。哎，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的节目主持人，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是咱们的这个四甲陈村的张军花张女士，您应该记得她的一个纠纷的问题。您到过现场开这个协调会，对吧？您是分管大板村的干部，钟主任。您在听吗？
1: 你好，哎，
0: 你好，你好，哎，钟主任，您
1: 是
0: 在？
1: 现在是采访还是干嘛呀？
0: 哎，我们节目正在连线直播，就是核实一下，因为他投诉过来了以后，也就是一个邻里纠纷的问题嘛，说你们多次到现场开会协调处理，我们想调查一下张女士是否说的是真实的，因为上次我们节目。
1: 现在我关键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是内部有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接受采访的。因为我现在我也无法核实你的身份呢、
0: 我现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江西广播电视台，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是想问，我们不是深度采访，不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他张女士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我们也怀疑啊，对不对？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他的老父亲和邻里的纠纷
1: 是
0: 不是属实？
1: 我也不能确定你们的身份呢。
0: 你想怎么确定我们的身份？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1: 因为按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的接受采访。
0: 那这样的，钟主任，我跟你闲聊一句，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群众村民，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可以跟我说说吗？
1: 可以啊。
0: 啊，可以，那我就以这个身份，您能不能说说张女士她这个情况，她父亲的地是不是被隔壁的这个占了？这个是不是属实？
1: 她那个父亲的地，
0: 因为
1: 他现在他那个父亲的那个地的那个界限就本身就是存在问题，
0: 这个界限怎么会存在问题呢？这个都是任何界限都是有，是吧？有规划或者说有规定的，或者说
1: 因为你们可能也不是很了解情况，你们可能也不能。
0: 您说说他这个模糊在哪里？
1: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现在给他来处理的，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政府几个部门已经联合处理了这个事情。对吧？
0: 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当时如果你想知道具体情况，你可以出示你们相关的身份了，过来到我们政府来了解情况，我来对我们进行采访都是可以的。但现在电话里我们肯定是说不清楚的。
0: 上次这个陈文武，您听我讲，当时陈文武书记说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是，他说张女士反映的是部分属实，我们很想知道是哪部分属实，哪部分不属实，介绍一下就行了。
1: 可
0: 以吗？可
1: 以，那个陈文武支书都已经说，那既然已经把情况跟你说了，那你现在跟我打电话也没什么意义嘛。
0: 陈文武书记，我们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把电话就挂掉了，啊。
1: 可以，那个。
0: 我所以说才向您这个分管干部来了解
1: 这
0: 个情况。
1: 刚好也有事，也有人来找我，反正有什么事，你们就通过那个正规途径来对我们进行采访了，好吧？啊，电话里我们也说不清楚啊。反正这个事情我们当时19年都已经处理过的。
0: 您把处理过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当时怎么处理的？
1: 电话里肯定说不清楚的，好吧？电话里肯定说不清楚的啊。先这样说，好吧？啊。
0: 啊，钟主任不想说，张女士，你看这个问题，哎，他不想说，不想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请工作人员把咱们镇党委副书记邓书记，他好像也在现场。把邓书记要不我们试试连线一下，看看他能不能说。
2: 因为他说那个借的问题，他都是一种借口，知道吧？因为我证据都有，他一个证人都交不出来，一个证据都没有，是吧？他是一种搪塞。你可以找，你可以吗？
0: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咱们导播辛苦一下，把邓书记的电话也连线，他也在现场，好像对吧？好，我们看看是不是接进来。哎，你好。啊，正在响铃，我们等等哈。
3: 啊，好的。
0: 哎，不急，

0: 咱们耐心一点，没有关系啊，多想几次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事前打招呼的啊，有可能他在忙，我们也谅解
1: 对不
0: 哈。
1: 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0: 没有接，
1: 请稍后再拨。
0: 好的好的，好
1: Sorry,
0: 好
1: the
0: 好，
1: phone is dialed.
0: 怎么办呢？我们直接给你们镇党委书记吴登胜书记打打电话也试试，
2: 对，
0: 好不
2: 可以。
0: 好？
2: 好，谢
0: 啊，
2: 谢
0: 我们
2: 啊。
0: 也了解一下，看看吴书记知不知道这个情况。虽然他可能没有到现场去，啊，如果是去了现场，那应该是了解得更详细一点啊。没有去
2: 他
0: 现
2: 没
0: 场，
2: 有
0: 他是不是
2: 现
0: 知
2: 场，
0: 道这个事情？我们接一下哈。

0: 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 无人接听，
0: 稍后再拨。
1: 好的，稍后再拨吧。
0: Sorry,
1: 我先切回哈，咱们耐心等等，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等一下啊。张女士，要不我先把您的电话也接回去吧，好不好？等一下我来看看这边接通了，我马上打你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吧，哎，
2: 好好，
1: 我们工作人员一直在拨打两位书记啊，一个是副书记，党委副书记，还有一个政党委书记啊。
2: 做错了，他肯定是说我指责我。
1: 没有关系，这个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说的他们说部分属实，我最感兴趣的是哪部分属实，哪部分不属实，我也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对不对？我只是想调查清楚。
2: 把我说法要指出来，是吧？
1: 对对，我要调查清楚嘛，对吧？我们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来评判这个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他说哪一部分啊是属实，哪一部分不属实，我们一起来评判一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他说处理了，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也想了解哈。嗯，
2: 好的好的。
1: 嗯，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是邓书记哈。喂。
2: 接通。
1: 这电话是接通了，但是没人接啊。啊，我们一直在继续拨打哈，请咱们导播再辛苦一下啊。啊，张女士，要不我把您的电话先切回，好不好？省得您等，
2: 好
1: 不好？我们接通了以后，第一时间马上联系你哈。好的，好好好。

0: 其实呢，就是一个邻里纠纷，但是看似是邻里纠纷，这也是一个村民、一个老人的基本的一个诉求。如果真的是有属实，他反映的属实，张女士反映她父亲那个情况，如果真的是属实的话，我们有必要去帮助老人维权，是吧？但是如果真的像我们村镇干部说的，他有些情况可能不是像张女士所说。哎，那么我们也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给当事人也要解释清楚。我们要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来调查处理这个问题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内容啊。好，我看是不是接进来了哈。
1: 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phone you dialed.
0: 我们邓书记的电话一直是似乎接通了，打接过来又似乎又没有接通，啊，没有关系，

0: 我们来插播一条今日热评，这个热评的内容是11分钟骗走8000元，接龙缴费要谨慎，这套路太懂家长了。
1: 这开学快半个月了，您家的家长群是不是又开始各种接龙缴费了？先别急着扫码，据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消息，武汉一群家长就因为跟着群里接龙，10多分钟啊，没了8000多。9月2号一早，武汉一中学的家长 QQ 群里，班主任发了一条收费通知，收体检费和保险费，格式语气和平时一模一样，底下还有家长第一时间接龙已交。30多个家长一看，得，别人都交了，咱也别落后，纷纷扫码转账。等真班主任上完早自习，发现不对劲，钱已经转出去了。您说这些家长粗心吗？还真不全是，骗子啊是凌晨摸进群的，进来先不干别的，把群里的历史文件翻了个遍，专门背班主任的说话口吻和通知格式，天一亮改个昵称，班主任上线了。更损的是，还有个同伙装家长，第一个接龙缴费，把气氛轰到位了。真是家长哪还分得清真假呢？说句大实话，这套路一点都不新鲜，但就是管用。为什么？因为骗子拿捏的根本不是您的智商，而是您的从众心理。群里一排已交摆在那儿，您不交好像就咱家娃特殊，再加上班主任还主动艾特没交的家长，面子挂不住，手比脑子快，扫码就转了。所以啊，打败您的还真不是天真，而是群里那一排已交。但更该问的，一个陌生账号凌晨说进群就进群，改个昵称就能冒充班主任，这家长群的门是不是也太好进了？入群审核开了吗？实名认证搞了吗？这些基础操作不少班级群都没做到位。骗子花一晚上背话术，家长群呢连个入群验证都懒得开，这攻防差距也太大了。还有个事儿想唠唠，以后收费群里通知没有问题，但能不能别走私人二维码转账？学校的正规缴费通道那么多，别给骗子留了完美的作案舞台。家长群是沟通用的，不是收银台。好在警方出手快，第二天就锁定了核心嫌疑人，6人团伙随后全部落网，追回6900块。但是追回的是钱，追不回的是家长们的惊魂一刻。警方也给了几条防护建议，实名入群，严把入群关，定期清人，管理员发言，缴费先打电话等等。最后说一句，骗子熬夜变话术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家长群连最基本的门都没关好。下次群里再有人喊接龙缴费了，先停3秒打个电话。毕竟钱转出去容易，要回来可就没那么快了。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打进来参与互动。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平常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这个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继续反馈其他问题啊。赣州张贡区刘先生反映，水西镇和乐村村委会对面的路口地势低洼，属于片区雨水汇聚点，只要遇上暴雨天气呢，就会严重的积水，最深积水呢将近半米啊！这个骑电动车的村民，步行经过的人都极易滑倒，小车通行都容易熄火，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此前呢，多次向村镇反映，这相关部门只采取了临时的抽水处置，没有制定长效治理方案，汛期出现一直让大家提心吊胆。张贡区水西镇人民政府的答复如下，收到栏目转办诉求之后，镇政府第一时间联合区城管局、市政的养护单位赶赴现场实地勘测，核实这个积水成因的是原有雨水管网的管径偏小，管网淤堵，排水能力不畅。汛期期间呢， 社区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降雨来临后及时的开启雨水的井盖，布设警戒围挡，安排人员值守劝导，保障群众通行的安全。目前呢，已经确定了

0: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个热评，来听一听。一块厕所牌，男女随意切换，好点子不该止步于细节。
1: 最近呢，广东惠州西湖景区火了，不过火得有点尴尬。有游客发现啊，景区一处潮汐厕所门口的男女标识牌居然可以随手左右波动，拍个视频的功夫，男的能变女的，女的能变男的。景区客服一开始说标识由工作人员专属操作，现场有专人引导，结果记者晚上跑去一看，牌子照样能随便拨，门口呢连个人影都没有。说实话，潮汐厕所这想法不赖，节假日女厕所排长队，男厕所空荡荡，把闲置的男厕位临时挪给女游客用，成本低，见效快。惠州西湖这处潮汐厕所自今年春节启用以来，确实把女性排队时长从半小时压到了十分钟以内。青海黑独山景区用了同样的办法，高峰期女性等待时间也从三十分钟以上缩短至十分钟以内。深圳、东莞、杭州、武汉、重庆等地都在陆续推广，方向对了，办法也没毛病。可问题出在哪？出在了最后一公里的管理上。确实啊，用一块谁都能拨的牌子来切换男女区域，这不是把隐私安全交给运气吗？您设想一下，女游客正在里面，外面有人手一滑把牌子拨回男，后果谁来担呢？一块牌子看着是小事，背后是管理思维的粗糙。景区承认未能充分预判滑动标识被私自拨动的风险，可公共设施的设计本来就应该预判到人会犯错啊。好在景区反应不算慢，可拨动标识已经全部撤除，后续要换成固定式标识和卡槽式门牌。但得提醒一句，牌子换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固定标识怎么切换，谁来操作，高峰时段有没有人现场引导，这些配套管理不跟上，潮汐厕所照样可能变成糊涂厕所。一块厕所门牌的背后，考验的不是创新有多新，而是细节有多细。创新值得鼓励，但公共服务说到底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的方便，别让好点子坏在一块谁都能拨的牌子上。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把话题继续绕回到咱们张女士的话题哈，我们鄱阳县40里街镇大坂村委会四甲陈村的张女士啊，刚才我们联系了他们分管这一片的干部啊，钟正钟主任，钟主任呢，不接受采访啊，很多事情想问他，遮遮掩掩也不说。其实我们想揭开这个真相，到底是部分属实是在什么地方，部分哪个部分属实，哪个地方不属实，我们就想了解这个清楚啊，看看谁对谁错啊，到底怎么个情况啊。我们张女士不断的给我们节目组投诉这个问题啊，后来我们又试着连线，也到过现场的镇党委副书记邓书记邓燕啊，但是一直几个电话也没接上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哦，下面这是一个什么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喂，在响铃，我们看看，应该是邓书记的电话，看这次接不接啊。我们耐心等等，在响铃，刚才几个电话都没有接。我们耐心等等。一直在响铃，一直没有接啊。看样子还是不会接。当然我们理解，可能是处于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
0: 啊，是不是工作忙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一种是不是其他的可能，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组的电话就故意不接等等啊，各种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既然追问到了这个地步了，追问到了这一步，我们肯定

不会放弃啊，即使节目当中不能连线，那么下了节目之后我们肯定还要追问的啊。啊，下面这个是他们的吴书记，镇党委书记啊。

0: 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在。
1: 书记们都很忙。哎，行了，我们下了节目再来吧。啊，节目时间就这么长，我们不能老耗在他这儿了啊。嗯，我们节目组承诺这个问题我们要追一追啊。等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用办公室的电话，不用这咱们直播的这个电话啊，我们用办公室的电话一个一个我们来打，我们来核实。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他这个到底是哪部分属实，哪部分不属实。他说处理过，怎么处理的？就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敢面对我们的询问？为什么一直不回答？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们会追问下去，把这个真相揭开啊，谁对谁错，到时候大家就一目了然了啊，我们一定会揭开这个事情的真相。继续来反馈一个九江市民的一个问题啊。庐山市蓝湾民都小区的周女士反映说，小区电动车集中充电棚投入使用之后，这个管理混乱，不少业主呢图方便，将私家车开进充电棚区域停放，挤占电动车充电的车位，电动车进出挪车呢也不太方便，充电线缆被车辆挤压磨损，存在安全消防安全的隐患啊。以下是庐山市住建局的回复。住建局物业监督管理股工作人员到小区的现场核实，充电棚人车混停的问题是属实的。就现场约谈了小区物业的负责人，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落实整改。物业在充电棚出入口呢加装隔离护栏，实现机动车与电动车物理分割，严禁私家车驶入这个充电区域，同时修订小区停车管理公约，在充电棚张贴警示标识，增加安保日间夜间的巡逻频次，发现违规停放车辆第一时间劝导疏离，拒不配合的上报城管部门来处置。目前这个隔离设施呢已经进场施工了，预计在九月底前啊完
2: 成。翻番赛事期间拉动集镇消费同比增长40%，观赛加逛夜市加品小吃加住下来的完整消费链条已然形成。球精还坚持红土地上好村碗加乡村篮球融合模式，将球场与舞台合二为一。在比赛间隙，村民自编自导的节目轮番登场。少年篮球节目里，孩子们拍着球就上了台。秧歌队里，村民们穿着劳作的衣服就走起了秀。没有排练厅，球场边就是后台，没有专业道具，手里的农具就是道具。这边哨声刚落，那边音乐已起。夜市里小龙虾和烧烤的香气弥漫，锅铲声、叫卖声与球场上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一场球赛让整个镇子的夜晚都有了去处，年轻人守着球场，老人坐在舞台前，孩子们在夜市摊边跑来跑去，各得其乐。依托金 BA 万人集聚的流量优势，球精镇将赛事现场变成了便民服务的流动窗口。县就创中心联合镇就业之家，在赛场旁开展就业政策宣传。

动参与抽签人次。镇便民服务中心现场办理医保缴费、养老认证等高频事项，累计接待群众咨询800余人次，现场办结200余件。志愿者呢，发放防溺水宣传手册，民警拆解常见的诈骗手段，交管部门开展安全知识问答，群众在看球的同时学知识、强防范、提素养。22年，金币 A 从一场村民自发的篮球赛，长成了根深叶茂的乡土文化。它不只是体育竞技，更是球精人每年夏天不见不散的约定，是维系乡愁的精神纽带。明年夏天，我相信哨声还会在球精的夜风中响起。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1: 听说了呀。
1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1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瑞金至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列车，从共和国摇篮到新中国的摇篮，探寻沿途红色印记，拥抱秋游好时光吧。目前，瑞金至延安常态化开行高3998次列车，本趟列车经停瑞金、南昌西、汉口、西安东、延安等27个站点，串联赣南苏区、华中腹地与陕北红色热土，将沿线红色资源串联成串。为保障旅客顺畅出行，瑞金站在各岗位增派客运骨干，常态化做好旅客问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在检票口附近设置红色文化展区，安排工作人员为旅客讲解。旅客除了在车站了解红色文化，也可在旅途中近距离打卡红色印记。车厢内红色主题窗花醒目，读书角的红色经典读物供旅客取阅，心愿留言板和打卡合影牌为旅客记录旅途故事提供创作空间。铁路部门精选业务能力强、服务经验丰富的乘务员驰骋本趟列车，同时加强沿途红色资源培训，为旅客答疑解惑。本趟列车还配备便民服务箱，内含充电器、耳塞、眼罩等，供应热食、简餐、零食、饮品。旅客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既可以订购餐车食品，也能够预订沿途车站的特色外卖。现在让我们开启旅程，直奔红色景点。瑞金，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位于江西省瑞金市，园内设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陈列馆、 红五星广场、十三个土地革命时期主要根据地主题雕塑场景等，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和观光游览的好场所。南昌八一广场，八一广场位于咱们南昌市，是感悟红色精神、追寻军旗起源的必到之地。广场上矗立着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浮雕石刻诉说着革命历程，开阔大气，庄严肃穆。武汉辛亥革命纪念博物馆，辛亥革命博物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内现有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共五个，共有文物藏品3.5万件套，生动再现了辛亥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孝感，徐海东故居及亲属烈士纪念馆。徐海东故居及亲属烈士纪念馆位于湖北省孝感市，馆内有徐海东大将亲属烈士墓、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的光荣流血纪念碑及徐海东大将骑马花岗石雕像。两个展示分23个部分，讲述徐海东大将传奇的一生。西安，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是全国首批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纪念馆将旧址复原陈列、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张学良与杨虎城两将军的生平事迹陈列相结合，使旧址和图片文物陈列达到较好的融合。延安南泥湾景区，南泥湾景区位于陕西省延安市，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有毛泽东旧居、烈士纪念碑和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等红色旅游资源。步入景区，革命遗址与田园风光相互映衬，令人心旷神怡，激情满怀。坐上高铁，从瑞金向延安，一路风驰电掣，赴一场与先辈们跨越时空的相聚吧。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4: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5: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3: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4: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6: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3: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6: 疑是银河落九天。
3: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6: 哇，这水好甜啊。是
3: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6: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3: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6: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7: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8: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9: 听说了呀。
8: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9: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德兴市花桥镇鱼塘村的叶先生手捧锦旗来到德兴市大毛山集团，只为寻找几天前在烈日下救了自己七旬老妇的无名英雄。经过多方打听与朋友圈照片的比对，这名默默行善的青年党员廖家俊终于被找到了。时间回溯到9月6号12:40左右，在花桥镇 S306公路马子屋路段，70岁的叶老先生赴宴之后独自徒步回家，途中突然身体不适，重重地摔倒在了柏油马路的路面上。此时廖家俊与妻子驱车前往花桥看望父母，看到这一幕，夫妻俩没有丝毫迟疑，快步穿过人群来到了老人身边。地表温度很高，老人的皮肤已经被晒得通红，多停留一分钟，危险就多一分钟。廖家俊一边小心翼翼地扶起老人，一边询问其身体状况。老人神情恍惚，言语含糊，身上也没有携带手机，说不清家庭住址和家属的联系方式，无法自行站立。廖家俊夫妇守在老人身边，耐心地与其沟通。看到这一幕，附近的热心村民也主动送来雨伞，为老人遮挡烈日。 随后廖家俊拨打了民警电话，并留在了现场看护，直到民警赶到。在简要说明情况之后，廖家俊夫妇悄悄地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姓名。老人转危为安之后，家属一直想找到这两名好心人，但多方打听均无果。直到几天之后，一名路过的市民将廖家俊救助老人的暖心一幕拍下并发到朋友圈。叶先生的家属偶然刷到了这条动态，对照画面中的细节反复核实，终于确认了施救者的身份。叶先生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出手，后果不堪设想。这面锦旗不仅是赞誉，更是对那份在他人需要时挺身而出的社会正能量的最好回应。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

0: 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3: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门口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晒晾的横幅格外醒目。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这份暖心的背后啊，是为了解决农户面临的实际困难。中港镇部分村民的宅院空间有限，收回来的稻谷没有地方摊开晾晒，有些农户图省事啊，干脆就把谷子铺到了公路上，这来往的车辆多，既影响通行，更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中港派出所所长涂远鹏说，晒粮是秋收的重要一环，晒不好呢，这一年的辛苦就要打折扣了。群众的难处在哪里，派出所的工作就做到哪里。中港派出所主动腾出院落，向周边农户敞开大门，院里备好了热水，开放空调，供大家歇脚解乏。民警在巡逻当中发现公路晒粮的群众，也会上前引导，帮着把稻谷转运到院内，趁着农户歇息的间隙还不忘聊上几句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涂远鹏说，派出所的大门永远向群众敞开，群众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在。敞开的是大门，贴近的是民心。派出所用一片院子晒出了为民服务的温度，也晒出了警民同心的分量。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泡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台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最近一场相机的奇幻漂流让无数网友点赞，怎么回事呢？事情啊，还要从今年8月说起。杭州市民小付在澳门看完演唱会准备回家，收拾行李的时候呢，突然发现自己的包里啊多了一台价值3000多元的相机。小付猜测应该是散场的时候人多拥挤，其他游客匆忙当中错放进了自己的包。这丢东西的人一定是急坏了吧。回到杭州，小付立刻把相机送到了滨江区公安分局高新派出所。接手这台相机的是鹰眼接到了黄女士说，哎，你是不是有东西在澳门丢了呢？听到这个消息啊，黄女士还以为遭遇到了电信诈骗。为了打消黄女士的顾虑，警方添加了她的微信，解释如何找到了她，并提出通过购买发票等信息核验。黄女士十分的激动说，里面的视频内容、衣服的颜色、在哪里录的，我都可以说出具体的日期。警方之后呢，将他提供的信息和相机

里的影像交叉比对，时间、地点、画面内容每一条都对得上。但由于黄女士人在外地，便委托在杭州的朋友带领。现场呢，郑海达跟黄女士开启了视频连线，确认相机物归原主。一个多月前丢在澳门的东西，在杭州回家了。谢谢陌生人的好意，也为负责任的民警点赞。

0: 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你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我选择成为14亿人的解放军叔叔。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京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修水县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集中资源力量，全面攻坚，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2: 尹洪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优势产业，结合实际发展县域经济，聚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他强调，要突出错位发展，选准赛道，久久为功，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把握县情，精准聚焦，锻造长板，加快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要树牢链式思维，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着力推进强链、严链、补链，抓好存量迭代和增量培育，积极抢抓新赛道，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增长点。要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借势借力提升县域科创水平，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塑造县域发展新优势。要强化精准施策，打造一流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优化发展环境，完善产业配套，针对性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以一流服务塑造一流环境，吸引先进要素。要注重统筹联动，加快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力度，始终保持本领恐慌，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以更强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齐心协力开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并观看专题片。南昌县、修水县、分宜县、信丰县、高安市、婺源县、安福县、抚州临川区等在会上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修水县县域经济发展，省领导朱斌、夏文勇、万广明、余秀明出席会议。九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

0: 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出席，会上介绍了我省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作推进。电子信息产业是我省首个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的产业，装备制造业是我省优势支柱产业之一。我省将用好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江西平台，推动产业链优势互补、创新资源共享、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促进赣台两地要素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支持台商台企在赣投资兴业、增资扩产，协力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赣台产业合作提质增效。
1: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防止重复建设，重塑办事流程，让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
2: 在安义县鼎湖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登录一表同享平台，不到十分钟，高龄老人津贴等表格一键导出，自动生成。
3: 以前各部门数据不互通，经常需要反复核实确认，重复工作太多，现在数据打通了，平台自动填充，节省了大量时间。
2: 不光是表格多投报重复填的共性痛点，基层政务系统平台分散，项目多投建设重复，
4: 从源头上防止乱铺摊子。
2: 但改革推进中还存在各部门系统技术架构不同，数据标准各异，同源同类政务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不一致等问题。
5: 我们昨
2: 会企政策兑现周期由过去三个月以上缩短至15个工作日以内，已累计为23万多家经营主体兑现会企资金超543亿元。另外，我省还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对高频事项进行了流程再造。
6: 以开办餐饮店为例，过去群众啊需要跑多个部门，是串联办理，改革后变成了并联，一次申请多部门同步就可以办理了。
2: 今年江西新增部署1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办理环节从11个压减为5个，群众企业跑动次数从4次压减为1次，综合平均压减率达54.9%。采访中，记者反复听到几个词：集约、共享、并联。
1: 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7: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军地联合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举行隆重欢送仪式，
8: 苦练本领，为强军新军贡献青春力量。
7: 各地欢送现场，许多新兵家长早早赶来，有人拉着孩子的手轻声嘱咐，有人举起手机定格光荣时刻。
9: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希望他到了部队以后好好锻炼，听党指挥，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7: 伴随着激昂鼓点，新兵们精神饱满，带着家乡人民的期盼和祝福，依次穿过从容门，奔向新征程。全省公安机关净网专项工作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省公安厅表示，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强化打防管控建制宣各项措施，持续严打网络违法犯罪，整治网络乱象，累计研判重点涉网违法犯罪线索1500多条，侦办涉网违法犯罪刑事案件7907起，办理涉网络安全行政案件1800多起，切实维护了全省网络安全和社会稳定。日前，南昌临安实业有限公司凭借肯尼亚签发的优惠原产地证书，在赣江新区海关成功办结享惠通关手续，标志着非洲进口货物零关税政策正式在江西落地见效。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政策实施以来，南昌海关在税款担保加补充申报模式下，受理进口非洲货物10批次。货值近320万元，预计可减免关税14万元。今年1至7月，江西自非洲进口131.4亿元，同比增长87.3%。南铁鹰潭公务机械段日前在沪昆铁路樟树赣江大桥进行机械化换枕作业，这是我省铁路首次在钢梁桥采用机械化方式换枕。传统钢梁桥换枕以人工作业为主，劳动强度大，作业效率低，机械化换枕能大幅压缩人工作业量，有效降低高空作业安全风险，施工精度和工程质量也同步提升。
10: 计划利用40个天窗点更换新型舒适枕

0: 1392根。施工结束后，将大幅提升旅客乘车舒适度。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
2: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3: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2: 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与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
4: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
2: 干高水平创新。仅在现有医用耗材设备基础上迭代升级的产品、常规试剂等不在预立项支持范围之内。
5: 对放松质量标准、预立项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改革治理方向不一致的省级医保部门，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受理资格等措施。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可视情况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新政还要求省级医保部门开展预立项时，同步重点核查配套医用耗材的价格水平。如果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新项目价格构成比重超过 60%， 或是单件医用耗材价格高于5000元，省级医保部门应当督促医疗机构和企业说明价格的合理性与经济性，如实报送出厂价和价格构成明细，引导定价与临床价值相匹配，充分兼顾群众承受能力，防止创新产品价格虚高。
1: 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者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以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
6: 我们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阶段，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向医保局进行申请，这样就把这个时间呢
2: 成果转化预期，有利于打消顾虑，鼓励医院积极开展临床研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7: 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有利于我们临床医生或者说投资的这种企业愿意更快的去开发新的这种技术新的项目，那就会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增加病人的存活率。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表示，将继续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以报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
2: 胡塞武装称将继续袭击红海航运，但只针对沙特目标，并强调该武装仅凭借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就能对曼德海峡和红海进行海上航运封锁。胡塞武装还表示将继续打击沙特纵深地区，以回应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的空袭。胡塞武装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遭袭目标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等民用设施。 就芬兰日前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

0: 联威慑计划仪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5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 10%。 报告指出，使全球合作变得更加复杂的四大发展趋势包括经济力量格局转变、政府干预及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关切日益突出，由数字化、全球价值链和环境转型推动的贸易性质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当地时间15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毛里塔尼亚，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访问期间，医院船将利用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巡诊分队、医疗培训分队前往当地医疗中心和军方单位进行医学交流。
1: 好，感谢收看本节的新闻，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继续锁定江西新闻频道，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 北京时间下午5:02，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刘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5到33度，九江多云，21到29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上饶多云转晴，22到33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

接下来我们来刷新省内新闻。近日，南昌林恩实业有限公司凭肯尼亚官方签发的优惠原产地证书，在南昌海关所属赣江新区海关成功办结享惠通关手续，这是江西首票非洲零关税进口货物享惠业务。据统计，今年1月至7月，江西省自非洲进口货物总值达 131.4 亿元，同比增长 87.3%。继续关注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冠亚军决赛将上演昌九大战，南昌队与九江队将在9月26号展开最后较量，争夺本届赣超冠军奖杯。本场比赛球票预约时间截至今晚24点，预约结束之后将于明天10点进行摇号并反馈中签结果，中签用户需于明天24点前完成购票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失效。继续刷新，近日网络流传南昌地铁多名年轻人钻闸机逃票的相关视频。南昌地铁经调取车站监控确认，事件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左右，涉事乘客共计3人，利用工作人员巡视空窗间隙钻闸之后离站，南昌地铁将按照规定和程序开展后续票款追缴工作。

0: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9: 新闻晚高峰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冲播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资讯。近日，多位网友发帖称，江西龙虎山景区推出3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登山杖一根活动，引发关注。部分网友认为是项目活动，觉得很有趣，也有人质疑景区为何将30岁以上者定义为老人，是炒作。昨天，龙虎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有这类活动，活动应该于上周末开始，但登山杖数量有限，目前已经发放完毕。工作人员说没有恶意，30岁老人是一个网络噱头，比如有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过了30岁的人比较老。提到登山杖发放数量，后续是否还会发放，工作人员称暂不清楚。14号，网民反映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有教师 PPT 内容违背常理。昨天，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院官方账号已下架表彰大会相关文章，相关内容是当事教师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

严重不当言论，当事教师也有自掏腰包为学生解决问题。针对网传23年未见父母，每天只睡0到2小时等内容是否存在夸大其其他相关情况，学校已有专人处理。继续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做钢材生意的钱先生短短半年被人骗走1400多万元。起初他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身家过亿的李总，李某承诺了一笔成对汇票生意，称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利润，以此为诱饵，一场接一场的饭局，五星级酒店烟酒美食盛情款待，圈钱大戏一步步上演。首先登场的是殷总，透露钢铁公司即将上市，能搞到内部原始股，但有80万的资金缺口，钱先生便转了80万。随后殷总的下属蒋总出场，李某说只要给蒋总150万，就能把好钢低价卖给钱先生，钱先生又转账150万。接着李某称正在做一笔厂房买卖，可净赚2500万，钱先生凑了400万，还自掏腰包给外国所谓的外国买家请了翻译。后来神秘大人物李大姐登场，李某说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需要470万的封口费，李大姐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处理，钱先生便分多笔钱给李某转钱。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拿走309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个诈骗团伙，为首的李某有着十几年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围绕在他身边的所谓的商界精英外国买家都是花钱请来的专业演员，目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孟姜女姓什么吗？可能你会说了，孟姜女不就是姓孟吗？其实啊，您错了。历史上呢，有一些古人的姓名和典故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熟悉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姓，有人呢就考证了一部分历史名人。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孟姜女。听众朋友，我们从小就听过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啊，她不姓孟。其实按照先秦的女子的称呼，孟姜女名字在前，就是孟。他的姓啊是在后面，就是姜。孟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排行的意思。在古代的排行当中啊，老大称为孟或者是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老四也就是说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呢，她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辞海里也记载，孟姜，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妻，姜姓，字孟。后人将杞梁说成秦朝人，称范杞梁，并且呢还演变成了一个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 现在北京时间下午5:21，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发展态势。

0: 继续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1%，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1%， 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2%，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接下来关注二手房市场方面，八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相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8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34.6%， 3D 打印设备、锂电子、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29.9%、 57.2%。国内要闻继续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今日话题，
10: 好，北京时间下午5:41，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双，

0: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人民锐评，遏制网络谣言，平台不能只做事后清道夫。近日，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的虚假截图在网络传播，造谣男子杜某为博取流量编造信息，已被昆明警方行政拘留。造谣者虽然受处罚，但网络生态的治理的考题仍待解答。治理网络谣言不能只依靠事后处罚造谣者，更要思考如何在传播早期阻断谣言，平台手握发布入口、算法分发、传播管控的核心能力，本可以在谣言扩散之前开展干预，可在此次事件当中，平台却在关键环节缺位。不少平台惯于拿技术中立、避风港原则当挡箭牌，把自己当作信息管道，不愿承担守门人职责。事实上，平台掌控热搜、流量分配等一些公共权利，享受平台流量带来的商业收益，就不能在谣言泛滥的时候刻意退守中立。现有法规已明确要求平台搭建智能监测、快速处置体系，也提出发现快、核实快、辟谣快的工作要求，规则已经完备，更考验平台主动落实社会责任的自觉。平台需要从发布、分发、账号三个端口搭建前置防控。发布端，敏感关键词内容转入重点审核；分发端，食品安全这类高关注内容互动量暴涨的时候启动冷静期暂缓推荐；账号端，针对相关爆料内容设置实名认证、账号信用门槛，杜绝零成本造谣博取大量曝光。前置管控不等于全盘事前审查，重点是分级响应，提高高危领域内容审核标准，对异常传播内容执行熔断，造谣信息要回溯清理追责账号，以此保证信息基本可信度，并非限制言论自由。谣言虽然已经被平息，但放大焦虑的算法、事后补救的旧习惯依然存在。如果平台只充当事后清道夫，同类谣言事件还会反复上演。平台虽然不制造谣言，但绝不能充当谣言放大器。遏制谣言早已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平台必须扛起的责任问题。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好，我是刘双，节目最后来关注国际要闻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巴勒斯坦教育部长巴尔哈姆14号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说，受以色列持续轰炸影响，超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5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03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刘双，编辑肖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接下来和大家说说古建筑审美的一种表现，屋顶上的装饰兽。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发现，和现代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古建筑或者是金碧辉煌，或者是青砖碧瓦，除此之外啊，在建筑的屋顶上或脊或檐，它都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装饰，而且大小数量不等，这是为什么呢？好，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传说呢有四灵，它们分别是麒麟、凤凰、龟和龙。人们认为啊，它们各自行使着神权，守护着人间，为人们带来和平安康，所以人们就把这四灵啊称为四大吉祥兽。人们喜欢佩戴有四大吉祥兽的配饰，你像建筑当中啊，就把这四大神兽呢把它放在屋顶上，用来保家宅平安，人丁兴旺。很多建筑上出现的装饰兽啊，都是由这四灵派生出来的。通过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啊，不同的建筑物上排列的装饰兽的多少、大小各不相同，这是有规律的。唐宋时期，脊兽的数量呢还仅仅只有一只，后来人们根据传说不断地增加脊兽的数量，到了清代就已经初步形成完整的体系了。按类型来划分，屋顶上的装饰兽呢可分为屋脊走兽、檐角走兽、垂脊、吻兽和

仙人走兽，一般房屋的正脊上呢是安放稳兽和旺兽，垂脊上啊是安放垂兽，腔脊上是安放腔兽。安放装饰兽数量的多少呢，还被视为是标榜等级的方式。据相关的文献记载，数目越多表示等级越高。在皇权之上的古代啊，只有皇帝主持朝政的金銮殿可以安置十尊脊兽，那么其他地方呢是根据等级规模，一般是安置一、三、五等单位数的装饰兽。那么安放何种装饰兽啊，它是要根据各种动物所代表的意义来放置的，讲究很多。现在呢，我们故宫太和殿所看到的一系列装饰兽啊，就是根据民间传说铸造的仙人骑凤系列。重脊的顶端呢是骑凤仙人，后面次序依次为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甲鱼。安放装饰兽呢，不仅有尊崇神明的意思，它也有使用功能。中国古代建筑大部分呢，它是砖木结构的，房顶所放的琉璃瓦呢，很容易顺着木质的檩梁朝房檐向下滑动，因而古人呢就用瓦钉把檐前的瓦片固定，然后呢用一些动物装饰掩饰裸露在外面的瓦钉，这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讲究建筑美观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尹红在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今年前八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7.8%。
8: 江西公安净网2026专项工作成效显著，今年以来侦办涉网违法犯罪刑事案件7900多起。
7: 南昌市发布国庆系列活动方案，烟花、巡游、惠民联动，打造国庆全域文旅体验。
8: 江有观潮，小切口大民生，看病前里的民生温度。
7: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
8: 江西网络文学飞流之上入选国家网络文学精品出版工程。
7: 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修水县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集中资源力量，全面攻坚，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7: 尹红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立足

0: 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优势产业，结合实际发展县域经济，聚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支撑发展大局、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重要基石，是放大比较优势、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多点突破，提质增效。
1: 尹红就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他强调要突出错位发展、选准赛道、久久为功，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把握现情，精准聚焦，锻造长板，加快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要树牢链式思维，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着力推进强链、严链、补链，抓好存量迭代和增量培育，积极抢抓新赛道，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增长点。要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借势借力提升县域科创水平，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塑造县域发展新优势。要强化精准施策，打造一流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优化发展环境，完善产业配套，针对性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以一流服务塑造一流环境，吸引先进要素。要注重统筹联动，加快城乡融合步伐，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持续推进民生建设，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增强县域经济增长动能。
0: 尹红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省级统筹、省市县协同，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加大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力度，始终保持本领恐慌，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以更强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齐心协力开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
1: 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并观看专题片。南昌县、修水县、分宜县、信丰县、高安市、婺源县、安福县、抚州临川区等在会上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修水县县域经济发展，省领导朱斌、夏伟勇、万广明、于秀明出席会议。
0: 江西台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3631.2亿元，同比增长 17.8%， 其中出口增长 12.7%， 进口增长 27%。 从区域看，江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同期全省外贸比重的 54.1%。 从产品看，汽车及其零配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出口均不同程度的较快增长。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9月15到1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瑞金市调研促进农村消费工作。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促进农村消费作为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加快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在叶坪镇黄沙村华屋、四平家电、人田供销合作社，陈永琪实地了解红色旅游加特色农业创新做法、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要增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完善消费环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9月14号到15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宜春调研。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0: 以文化之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江西特色产品与网络市场精准对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数字动能，要深化书屋加赋能，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要发挥好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更好推进红色基因传承，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同频共振，要加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加强文物本体保护，要因地制宜培育新型消费场景，要深入挖掘天工开物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让古代智慧启迪当下，责备后人。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从省公安厅今天举行的净网2026专项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侦办涉网违法犯罪刑事案件7907起，我省侦办的多起案件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请听报道。
0: 在专项行动中，全省公安机关不断强化打防管控建制宣措施，持续严打网络违法犯罪，整治网络乱象，取得明显成效。省公安厅副厅长甘文兴：
2: 累计研判重点涉网违法犯罪线索1500余条，侦办涉网违法犯罪刑事案件7907起，办理涉网络安全行政案件180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9000余人，撤走发起全国集群战役5起。
0: 在严打涉网犯罪方面，聚焦网络谣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非法翻墙等重点领域，实施专项打击、类案打击、全链打击、集群打击，深挖查处编造传播虚假不实信息的组织者、策划者和主要实施者，
2: 持续打击为电信诈骗、软暴力催收、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提供服务的黑灰产违法犯罪，累计侦办案件7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00余人。
0: 在网络生态治理方面，公安机关巡查发现借高考招生发布不实信息等5类风险隐患，联合网信部门开展了清朗整治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对网络平台传播黄赌毒、贩卖警用装备、烟花爆竹等各类违法信息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发现清理屏蔽相关违法信息20000多条。在数据安全防护方面，指导全省3073家单位的6116个信息系统做好网络安全定级备案和等级保护测评，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风险监测预警和通报处置。甘文兴：
2: 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对全省关机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共开展现场检查2300余家次，发现并整改不同程度网络漏洞隐患2000余个，开展行政执法570余次。
0: 今天，2026年南昌市国庆烟花晚会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举行，活动以烟花晚会加文旅活动加消费惠民的联动布局，打造一场昼夜欢唱、全城同庆的国庆全域文旅体验。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3: 10月1号晚8点，在赣江之心老关州水域，一场约45分钟的沉浸式视听盛宴将震撼上演。同时配合无人机凌空作画，与一江两岸灯光秀、音乐喷泉交织成灯光秀加喷泉加烟花加无人机四位一体的沉浸式盛典。除了烟花之外，今年国庆南昌的精彩将从清晨延续到夜晚，从江畔铺展到街巷。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万立平：
4: 十月一号早上，八一广场将继续举办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当天白天，我们还有国际经典汽车南昌巡游盛典，将会从滕王阁王勃广场发车，60辆国际经典老式汽车和40辆江铃集团的乐销汽车品将穿行八一广场、秋水广场、摩天轮等城市地标。另外，在南昌会议中心广场将举办智联低空穿戴未来低空经济与智能穿戴产品集市，这既是一项面向我们市民的科技体验，也是一次产业的集中亮相。与此同时，滕王阁 万寿宫等地将推出系列的主题活动，所谓谷歌星运，街巷烟火，处处皆是节日盛景。
3: 十一期间，南昌还将持续开展相约八一会游南昌文旅惠民活动，聚焦住宿、景区、交通三大领域，统筹推出星级饭店、等级民宿满100元立减81元， A 级旅游景区8.1元入园，地铁文旅一日票立减8.1元等惠民权益。道路交通出行方面，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政委曾明介绍说，南昌交警会结合历年大型活动保障经验，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让管控更科学，通行更顺畅，服务更暖心。
5: 在整体交通组织方面，采用分层分区管控，通过三级圈层精准分流，有序控流，将依托智能交通系统实时监测车流，根据流量精准启动，适时解除，尽量压缩管控时长。
1: 江西台消息，今天下午2026年南昌马拉松赛事发布仪式在滕王阁会客厅举行，完赛奖牌、参赛服装亮相。今年的奖牌整体设计为立体圆形镂空五星造型，参赛服以红色为主色调，衣身下摆以橙黄流动曲线勾勒出赣江波光。今年南昌马拉松定于11月15号上午7点30分在南昌市八一广场鸣枪起跑。本届赛事报名工作于8月8号启动，已完成抽签进入候补阶段。预报名数据显示，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5322名跑者报名参赛，总量再创新高。其中外地跑者占比接近90%，创下新高，表明赛事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右观潮、小切口、大民生、看病前里的民生温度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江西网络文学飞流之上入选国家网络文学精品出版工程，欢迎继续收听。
7: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小切口大民生，看病前里的民生温度。
0: 医保基金承载着万千家庭的健康期盼，是老百姓手里实打实的看病钱、救命钱。门诊慢特病直接关系慢性病群体日常用药保障，既是医保监管的重点难点，更是检验民生工作成色的重要标志。安义县瞄准这一民生关切点，开展专项整治，于细微处破题，用一本实实在在的账本诠释出专项整治为民办实事的深刻内涵。安义县鼎湖镇乍下村村民詹祖弟和老伴都患有高血压，药一天断不得。以前呢，他最怕两件事，一是药钱贵，二是认定慢。2023年办慢特病认定等了整整半个月，查住院记录，专家评估，医保审核，一层层过，没批下来的日子，老人家心里七上八下的。转机出现在今年，安义县纪委监委以典型案件为抓手，把门诊慢特病认定作为小切口推动整治，把老准入关口，治理才有底气。评审环节实行双人专家审核，医保部门全覆盖复核，对申报材料严格筛查甄别，不合格材料予以退回。与此同时，审批效率同步提速，效果实打实。一类病种当天办结，二类病种从15天压到7天。全县抽查申报材料1570份，退回50份，清退不符合条件人员272名。这准入关把住了，用药关也没松手。今年5月，门诊慢特病智能监管平台上线，全县15家定点机构处方实时滚动，超剂量、超范围开药或提前。

0: 检取药、重复用药，系统当场弹窗拦截。截至目前呢，已监管 6.8 万多人次，弹窗5900多人次，拦截金额 92.32 万元。费用降下来，服务反倒上去了。县乡村一体化慢病管理中心同步落地，为慢病群众建立健康档案。村医上门随访问诊，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翻开安义县的账本，我们发现就诊的人多了，花的钱反而少了。而安义县这本药账其实是全省医保基金治理的一个切面。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干惠保四重保障体系，全省基本医保参保超4400万人，上半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104.96亿元，运行稳健。群众的要求并不复杂，诉求有人听，困难有人管，问题能解决。基金盘子稳得住，关键环节管得严，挤掉的是水分，守住的是老百姓的看病钱。
1: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
2: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贵州省黔西市华南航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荣学。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已是贵州第一大河，发源于乌蒙山腹地，流经贵州全境后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已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保护的重要河段。我的家乡化乌村就位于乌江源头三岔河与六冲河的交汇处，这里已是乌江源百里画廊核心景区。我们村的苗族人口占比达 96.7%，十年前还要靠种养殖捕鱼谋生，只能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十年后的今天，村里不断探索乡村振兴之路，逐步形成了旅游加生态、旅游加信贷农业、旅游加苗绣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格局。
3: 这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大家来了一定要坐船看一下峡谷。我还买了很多苗族刺绣，下次我们还要来玩。
4: 江水清澈干净，村寨呢也是依山傍水的，氛围感特别好，沉浸式的体验感也很强，来了呢我就不想走了。
2: 化乌村原名化乌矶，意思是悬崖下的村寨。我们村三面环水，背靠悬崖，整个村子呈带状沿着乌江源头六冲河分布。这里的高山大河养活了我们苗寨288户1150人。化乌村的故事就是一部与地理环境和国家建设紧密交织的搬迁史。20世纪90年代，因为要开发水电站，很多村民举家搬迁后撤。2000年前后，因为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移民。2017年，马窝寨34户159名苗族同胞再次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住进现代化的新家。2019年，我们村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彻底撕掉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就在那一年，我们村响应共抓大保户不搞大开发政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因为交通不便捷，打上来的鱼卖不出去，只能勉强过日子，还破坏生态。上岸后，我和两个哥哥得到黔西移民局的贴息贷款扶持，购买了2艘游船，成立了航务公司，开启了摆渡生涯。刚开始渡船的时候，村里面的游客远不如现在多，一年辛苦下来，每家只能赚4-5万块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21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就来到我们村。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化乌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摆渡游客一天收入就有5000多块，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村过年第一次这么热闹。现在我的公司有9艘游船，同时江面垃圾打捞船已由我义务负责，守护乌江源头的一江清水，守护长江上游生态根基。为了推动旅游发展，村里得到房屋立面改造的项目支持，住房更加美观。现在村里有25家民宿，40家农家乐，人均零收入突破3万元。2025年， 电视剧《乌蒙深处》在我们村实景拍摄，我的农家乐还是主要的取景拍摄地。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启发了我，我把原来的两栋小洋房改造成大落地窗，适合观江景的民宿。游客白天能乘船游乌江，晚上能住在乌江云边看星星，隔壁的老杏树人家还能直接用餐。我就希望游客春能看花，夏秋能摘果，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曾经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悬崖村寨，如今旅游公路通村达主，绿水青山迎来八方游客，往日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转型吃山旅游饭。靠山吃山就要爱山护山，靠水吃水也要爱水护水。十年长江大保护，我们化乌村民与山水双向奔赴的故事还在上演，也一定会愈来愈精彩。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滕明宇。
5: 化乌村的十年蝶变是贵州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支流，乌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系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十年来，化乌村彻底告别粗放式捕鱼谋生的模式，推动渔民转产上岸，持续守护流域的生态底色。当地立足山水资源与苗族特色，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新路子。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兴山，靠水吃水到护水活水，化乌村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增收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上游沿线村寨的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法。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省直机关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主题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委组织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六部门展开交流分享，并参观《伟大的出发，永远的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
8: 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公告，一批畜禽新品种及配套系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我省会的二号黄鸡、华绿一号绿壳蛋鸡、华绿二号绿壳蛋鸡、七岭麻鸡四个配套系通过审定，实现江西自主选育家禽配套系零的突破。
7: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公布2024至2025年网络文学精品出版工程入选作品名单，全国共有22部作品入选，其中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南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阿彩创作的长篇现实题材小说《飞流之上》榜上有名。作品讲述几位年轻人来到至此古村飞流村，投身乡村建设，传承陶瓷非遗技艺的奋斗故事。
8: 今天是赵醒农烈士英勇就义100周年纪念日，赵醒农文存新书今天首发，收录了赵醒农撰写的文稿文件36篇，还收录了他人回忆纪念赵醒农的文章21篇。
7: 2026年鹰潭市希望工程圆梦助学共募集善款33.8万元，决定对79名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进行资助，资助标准为本科一次性每人5000元，专科一次性每人3000元。
8: 会昌县2026年托育人才能力提升项目保育员专项培训班今天开班，全县托育机构的53名保育员参加。
7: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 放射治疗等13类的国家医保

0: 项目目录。
1: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
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多数人留任。日媒分析认为，高市早苗此次调整主要是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5到33度；九江多云，21到29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4到33度；兴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24到33度；上饶多云转晴，22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晴转多云，23到33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中原，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0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

0: 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

0: 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

0: 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6: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8: 物资我们以后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7: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9: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0: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 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1: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自瓦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是

0: 头职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4: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6: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

0: 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The widening escalation is adding further.
3: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4: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3: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5: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4: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4: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

0: 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是谁？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2: 重温。
6: 重温
2: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六吨水，拧紧它只需一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过去中药火候到没到，什么时候加水，全凭老师傅手感。如今这些经验正被企业的智能系统记录成精准参数，还有的企业利用 AI 造出100%生物基烟酰胺，从实验室一路干到万吨级量产。老手艺怎么变成标准？新产业怎样闯出新路？今天我们跟着镜头到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的车间里找答案。
1: 前不久，建昌邦药业研发的自动化中药微制设备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车间里温度、时间等参数实时跳动。这些过去只可意会、藏在老师傅心里的数字，如今成了可量化、可复制、可验证的生产标准。
2: 把老手艺、老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参数，精准复刻古法工艺，不仅解决了手工出品参差不齐、传承难的问题，稳定了饮片品质，扩大了产能。
1: 中华老字号建昌邦以微文炒制闻名，1700年炮制智慧凝成，药不过建昌不灵。可要让老手艺在新设备里真正活下来，先得解开古法微制最难的一道题——火候。
3: 火候的话呢，通过炮制的不同阶段，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跟老药工至少也3年左右，海量数据的一个收集和分析，最后才能够把它给梳理出来，把这个火候转化成我的温度变化曲线。
1: 工艺参数化，生产自动化，质控数字化，这套现代制造体系把老师傅的手感变成了车间里的标准。但老字号转型光靠企业自己扛不动。建昌邦总经理燕家军算了笔账，设备研发要钱，厂房改造要钱，市场推广也要钱，关键是新设备刚出来，市场认不认。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赣江新区以资本方式入股，占股10%，与建昌邦合资推进产业化。
4: 我们给企业的这个政策更多的是依照企业的需求来进行给的，因企而异，量身定制化的这种政策支持，让老字号的这个企业能轻装上阵。
5: 这个车间就是我们智慧监造中心，它是全智能化的，这个就是监督，它是用大数据，它会计算。你这个方子是7天的量，根据你这个药材的吸水量，包括我监督环节的
6: 消耗，
5: 最终出7天再加1包流样，这个它都算好的。确保我们煎好每一碗汤药。
1: 走进建昌邦药业与赣江新区共同投资的智慧中药配置中心，几乎看不到工人，但无人化不等于丢掉古法。这里坚持散煎、蒸汽加热，一方一锅一清洁，仿古法不串方，既保证标准化和一致性，也守住传统煎药的精髓。
5: 主任就是我们在煎药过程当中仿古法，那么创新呢，就是通过这种智能化解决这个煎药的这个繁杂，提高效率。第二个是标准化，我就是保证我的每一个方子、每一碗汤标准都是一样的，全部可数可视，全透明化，就让消费者能感知到中医药的温度。
1: 老药工的经验还在往设备里装，智能设备也在往更多品种上市。千年炮制技艺正在赣江新区走出一条从凭感觉到有标准的新路。
5: 我们现在一年大概加在一起来大概有1500到2000万，就花在研发身上。下一步我们现在跟江西中央大学，我们已经签了战略，智能化的改造、标准的提升、研发，我们已经在逐步的在细化和落实这些。那未来我们整个战略布局已经勾画了一个1+6战略，那建昌邦的每一个产品造福每个家庭。
1: 建昌邦是在守正中让千年炮制扎根现代产业，而在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的另一家企业江西维博莱生物制药，则是在拓界中为中医药大健康打开新赛道。
7: 我现在在维博莱的产品展示区，左手边这一瓶是传统的烟酰胺，石油基原料做的，右手边这一瓶啊是企业最新研发的烟酰胺，葡萄糖做的。两者呢，从外形上看不出任何区别，但是生产方式上却做了颠覆性的创新。简单的说，过去我们是在自然界找钥匙，现在啊是利用 AI 辅助合成生物造钥匙。
1: 烟酰胺在行业内被称为常青树万金油，尤其在美妆领域应用很广。但传统合成路径存在高能耗、高污染、不可持续的弊端。如何从源头实现纯绿？维伯莱选择了一条无人区路径，
6: 跳出这个老路，从零设计一些全新的酶体系，然后重构生物合成路径，然后用100%这种可再生的这种原料来代替这些石油基。
1: 从零到一谈何容易，对维伯莱来说，技术突破只是第一关，从实验室到万吨级量产，还有资金、人才、配套等一道道坎儿要跨。中试放大阶段，设备投入一下子上来，流动资金吃紧，科创城没有按常规项目对待，而是把它当作未来产业来培育。园区有园区带，组织引起对接，成立招商发展集团，按需求投资，引荐国有投资机构。
6: 资金的配套的人才上这一块的话，确实政府这块也是做了全方位的一些服务，然后成立了一些这个人才公司，然后免费给我们企业招聘一些人才的。政府懂产业，然后敢创新，然后也是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的，所以这条路才走得下去。
1: 在托举下，企业全力攻关。
8: 这个酶它在自然界之前是没有这种蛋白可复制可参考，我们要通过 AI 从这种亿万年生成的酶里面去从它序列结构和催化功能进行设计，我们要想办法

0: 让它从葡萄糖变成烟酰胺，去识别这个东西，甚至要对它进行一些改造。
1: 企业组建 AI 团队，开发悟空、奇迹、灵犀三大系统，覆盖从研发到量产的完整闭环。
2: 悟空系统它是做源头设计的，它帮我们设计这个代谢通路，还有一些酶的改造。然后奇迹系统呢是负责快速验证的，然后灵犀系统主要是负责这个终端的适配、产品的选型和下游的一些应用的匹配。那么这三套系统的数据是完全互通的，并且可以做到无缝的衔接。
0: 以往的周期大概是5到10年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通过这种 AI 系统，现在就缩短到1到2年。
1: 目前，企业已申请100多项专利，授权40多项，已产业化10多款产品，覆盖美妆、食品、材料和医药等领域，实现万吨级量产。营业额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0%，这些数字也是韦伯莱拓界的底气之一。
3: 我们现在跟谢明勇院士团队，他们在有一些战略合作，有了这些高校的这个科研力量的一些支持，我们可以用 AI 生物制造，然后在食品领域做出更多的一些这个探索，让我们韦伯莱企业从日化领域或者护肤领域转到这个健康食品领域，做全球绿色生物制造领导者。
1: 两家企业一条主线，健康帮守正，韦伯莱拓界。背后都离不开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的托举。科创城通过搭平台、给政策、优服务，实施企业服务双人行，一企一策，量身定制。正是这种懂产业、敢创新的土壤，让老字号敢改，新企业敢闯。
4: 强化科研攻关与产学研协同，打通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紧盯中医药加产业方向，做强龙头企业。隐喻配套企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大健康产业聚练成群，聚焦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完善用好企业服务双人行、安商服务机制，积极落实惠企政策，为中国中医药现代化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西实践。
5: 车间里走一圈，答案渐渐清晰。老产业不升级，就可能被时代甩下；新产业不落地，也长不成大树。这背后还要有政府在平台搭建、政策扶持、人才引进上的持续发力，让老字号敢改、新企业敢闯，让实验室和车间真正连成一条线。江西各地立足资源，串珠成链，协同发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不断打造中医药产业新范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7: 陆晨，你哪个系的？
8: 大学有喜欢的人。
9: 他喜欢你呀。
8: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0: 好久不见。
6: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1: 记忆之门，
6: 重温
11: 重温
6: 往日情怀。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但耳畔响起熟悉的旋律，那些被藏起来的旧日子就一下子涌入心间，那些明星的、朦胧的、清醒的、痴情的都在，只是隔了这么远回头看，都变得温柔了。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盘活资源，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化为消费新动能。
1: 今年前8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7.8%。
0: 我省强化晚稻田管分类施策，确保秋粮丰收。
1: 全省各地欢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15届10次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各地盘活文化资源，打造鲜活的非遗体验空间，创新文化消费产品，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化为触手可及、热气腾腾的消费新动能。
2: 走进景德镇陶阳里下弄片区的百工百匠迷你社区，一间间开放式非遗工坊错落铺开，老巷子一改往日沉寂。
3: 之前下弄这边的话，都是一些闲置的工坊，然后还有一些老旧的作坊，很多手艺人的话都是关了门，里面在里面的话玩创作，体验感都不是很强的，因为都是观光为主。
2: 为留住匠人，盘活老街，景德镇以微改造、活态化、轻植入的思路，完整保留老弄堂原有肌理，邀请全国非遗手工艺人入住。入住的非遗匠人、手工创作者享受首年免租金，免费提供标准工坊，配套展示平台与市场推广资源。深耕金扇技艺10多年的戴进武是首批入住社区的手艺人。这项技艺以天然漆、粘合破碎瓷片、描金饰纹，以往十分冷门，大多用于文物修复。如今开放式临街工坊，把技艺变成人人可体验、可共情的治愈手作项目。
4: 不仅能看他这个修复的过程，还能把修复的东西自己带回家，就是获得感很强，满足感也很强，体验感就很好。
5: 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同样喜好的年轻人，还会遇到一些行业内的一些水平很高的老师，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我们文化的一个传播度，也增加了与大众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就是密切度。
2: 如今在这条老巷，木作、漆艺、织染、木雕等非遗技艺在此相聚共生，不同手艺跨界碰撞，也催生出不少新创意。青年创客周震打破大漆多用于木质材料的局限，结合青花瓷胎，创新打造出漆瓷结合的国风茶具系列产品。
6: 就是一个双非遗的结合，既是一个工艺品，也是一个日常用品。
7: 客户的这个喜欢度很高，给大众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8: 我们呢，不只是打造观光的景点，而是以非遗保护传承为基础，搭建了非遗活化消费整个生态，推动了游客从打卡路过转向沉浸式体验，进一步延长了我们非遗消费的链条。
2: 省委15届10次全会提出，要发展情绪经济、非遗体验等新业态，12条提振消费举措鼓励打造非遗体验新空间，推出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把非遗融入各类节庆活动，丰富非遗消费场景。如今吉安落地庐陵剪纸古法竹编，宜春把非遗手作、国风市集和生态夜游巧妙结合，九江非遗精品游串联古街、茶园、工坊，上饶推出非遗彩灯季与祖风请月，常态化上演彩灯巡游、民俗展演、手作体验。江西正以文化赋能场景激活增长，消费市场

0: 文化质感更加浓厚，焕发出蓬勃生机。
1: 今年前八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3631.2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2229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402.2亿元，同比增长27%。八月份进出口493.1亿元，连续四个月超过450亿元。从区域看，江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964.7亿元，同比增长15.5%，占同期全省外贸比重54.1%。从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1402.5亿元，同比增长14%，汽车及其零配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分别同比增长67.2%、55.1%、39.6%。
2: 现在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我省强化晚稻田管，统筹抓好受灾中稻抢收和晚稻病虫防控，分类施策，确保秋粮丰收。
1: 受前期强降雨影响，遂川县部分乡镇的水稻种植基地出现成熟中稻倒伏、部分稻田积水滞留等情况，当地农技人员及时来到基地，指导农户分类抢收、处理秸秆，普及倒伏水稻抢收和烘干关键技术，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3: 赶紧烘干归仓，没有抢回来的，还有保险公司快速理赔，减少了损失。
1: 此外，针对此前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地区水稻迁飞性害虫迁入风刺多、虫量大、病害增多。我省下拨中央农业生产防灾减灾资金8400万元，支持各地做好晚稻病虫防控。在丰城市、南昌市新建区等地，农业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展一喷多促作业。
3: 给了我们应急药，都是免费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们也增施了穗粒肥，每亩能增加20斤产量。
1: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双季晚稻已进入孕穗期至抽穗期，距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农技专家提醒，当前要谨防高温对水稻造成热害，田间要保持浅水层，以利孕穗，并根据苗情长势、病情虫情，适时施肥打药，促进产量形成。
4: 水肥管理上落实薄露灌溉、干湿交退，让水稻根系扎牢、茎秆壮实，通过水肥药协同管控，为丰收打牢基础。
5: 9月15号到1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瑞金市调研促进农村消费工作。
1: 陈永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把促进农村消费作为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加快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在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四平家电、人田供销合作社，陈永琪实地了解红色旅游加特色农业创新做法、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要增强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完善消费环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宜春调研。
1: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化之力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江西特色产品与网络市场精准对接，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数字动能，要深化书屋加赋能，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要发挥好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更好推进红色基因传承，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地方文化建设同频共振，要加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加强文物本体保护，要因地制宜培育新型消费场景，要深入挖掘天工开物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让古代智慧启迪当下，择批后人。
5: 作为全国唯一以中医药命名的科创城，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持续构建中药炮制、精深加工创新、多元业态延伸的完整产业体系，让千年中医药绽放出现代活力。
1: 走进赣江新区健康邦智慧中药配制中心 AI 智能炮制系统，正开启中医药制造模式。 根据预设程序，药斗自动投料、浸泡润药，煎药机动态调节火候，末端12台全自动灌装机将熬制好的中药打包、贴标，等候发给患者。
6: 每一味药材的炮制工艺都不一样，传统模式很难做到高矢量的稳定量产。现在我们把水量、温度、时长等200多项核心工艺参数录入到系统里面， AI 系统它动态调整这个参数，让每一味药材发挥最大的疗效。
1: 传统炮制技艺智能升级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赣江新区陆续引进国家中药产业创新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搭建起研发、中试、投产、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中药材由原生态原料迈向高附加值产品。以羟基酪醇为例，这种源自草本的活性物质广泛应用于健康保健、生物医药等领域，市场价值极高。但传统萃取方法纯度不高，产量极低。在新区科创平台资源的支持下，江西维博莱生物制药攻克先进生物合成技术，实现羟基酪醇工业化量产，纯度也从 20% 提升至 99%。
7: 赣江新区完备的中医药科创生态帮我们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小试、中试到工业化量产的全链条通道，今年企业的产值有望突破2亿元。
1: 赣江新区还持续大力培育中医药加美妆加康养加食疗加健康器械新业态，推动中医药从治病向大健康全领域拓展。知名洗护品牌舒蕾落户新区后，以纯草本活性成分为核心，依托科创平台成分萃取、安全检测、配方改良能力，开发出洗护、养护等多系列中草药日化产品，实现中医药从治病入药向日常康养场景延伸。
8: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联动赣江新区科创平台，深挖传统草本的养护价值，搭配现代生物工艺，让中草药洗护更温和，功效更精准，覆盖更多的人群。
1: 目前赣江新区已集聚传统医药核心及配套企业近百家，打造了核丹片、猴耳环颗粒等一批销售过亿医药单品，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9: 我们将重点培优，壮大现代中药制造，草本美妆加轻、中医药医疗器械、药食同源、健康食品等成熟优势产业，主动布局老机接口、 AI 医疗智慧、合成生物制造、高端医药新材料等未来新兴赛道，全力打造未来健康产业先导实验区，高标准建设全省生命健康科学城。
2: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工作有序展开。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1: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军地联合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举行隆重欢送仪式。新兵们身着戎装，庄严宣誓，在长征渡口观看红色情景剧告别，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
10: 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能够身披红花参军入伍，我觉得意义非凡。
1: 南昌、吉安、抚州、宜春等地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将送兵活动和国防教育有机结合，营造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红领巾的诞生地萍乡组织少先队员为新兵佩戴大红花，送上祝福贺卡，以真挚情谊致敬热血青年。欢送现场温情不断，新兵家长们带着不舍与鼓励，或拉着孩子的手轻声嘱咐，或举起手机定格这难忘一刻。
11: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希望他到了部队以后好好锻炼，听党指挥，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12: 到部队后，我会严守纪律，苦练本领，为强军新军贡献青春力量。
1: 伴随着激昂鼓点，带着期盼和祝福，新兵们精神抖擞，奔向新征程。
5: 鹰潭市月湖区推出360物业治理，对标360度全覆盖标准，紧盯群众身边小事、民生难事，精准发力，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0: 在鹰潭市月湖区。

0: 嘉荫湖畔区小区，居民张永炳把电动车推进崭新的充电棚，扫码插电。就在不久前，电动车非线充电、上楼充电还曾是让人担心的安全隐患。
1: 我们这个楼梯间是不能停放电动车的，我们统一到那个充电棚充电，扫码就能出，既方便又安全。
0: 此前，因为居民对充电棚的选址意见不一，事情一度搁置，转机来自当地最新推出的360物业治理，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定期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举行一起当家议事会。三方协商后，嘉荫湖畔区小区增设了6座停车棚，烦恼解决了。
2: 我们通过一起当家议事平台，畅通了诉求收集渠道，建立了动态更新、分类明晰的诉求清单。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般问题一周办结，较复杂问题半月化解，复杂问题一月攻坚处置。
0: 在360物业治理中，当地还配套物业服务红黑榜机制，围绕日常履约、业主评价等开展综合评分，每季度发布榜单，由社区党组织、业委会参与监督，保障公平。
3: 对于红榜靠前的，是业主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励，上了黑榜的就要不断地去完善和改进。
0: 目前当地通过360物业治理搜集问题1945个，已经化解1912个。一件一件小事难事的解决，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体验感。
4: 聚焦科创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赣州经开区构建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拔节生长。
5: 这段时间，位于赣州经开区的好朋友科技公司正在调试新一代智能选矿机，新款装备升级了 X 射线与可见光双识别系统，在分选精度、稳定性上实现突破，
6: 处理速度更快。同时我们还攻克了行业矿石里多种元素相互干扰、难以精准区分的难题。
5: 刘厚奇告诉记者，企业专攻矿石分选设备，手握大量专利，但在创业种子期，由于没有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难以获得贷款，一度陷入艰难起步。关键时刻，当地联动赣州市发投集团拿出3000万元进行股权投资。现在好朋友科技公司已经迭代出5大系列产品，估值从3亿元涨到近20亿元，成长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7: 好朋友科技属于装备制造业，和我们的重点产业方向高度匹配，成长潜力大。我们产业引导基金就是要瞄准这一类企业，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
5: 科创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高技术、缺抵押的特征，按企业种子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不同诉求，赣州经开区设立12.5亿元产业引导基金，还推出科创积分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帮扶。维盛复合材料公司生产新能源车用电池箱体绝缘材料，二期建设启动时遇资金瓶颈，当地以租投联动、单投联动等模式为企业解决8500万元资金需求。
8: 这些设备呢，单台的价格已经超过了600多万，用租赁的这个方式，然后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让这些设备马上投入生产，设备固定投资上现在几乎是没有压力的。
5: 目前维盛二期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比预期快了2个月。今年以来，当地已为200来家科创企业放贷超55亿元。
9: 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赣生产业基金，不断优化科技信贷服务，坐实上市后备企业梯度培育，主动争取科创债、风险分担等上级政策支持，全力搭建投贷保融证一体化的科创金融生态，让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科创企业，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今年是赵醒农烈士英勇就义100周年，赵醒农文存今天在南昌首发，新书填补了我省早期革命先驱文献整理部分空白，是开展党史学习、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赵醒农是江西党团组织主要创建者，与袁玉冰、方志敏并称为中共江西三杰。省直机关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主题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委组织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6部门展开交流分享，并参观伟大的

0: 新闻联播，
1: 再见，
0: 再见。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4: 你算过自己一天做多久吗？通勤坐着，上班伏案坐着，吃饭坐着，刷手机坐着，下班追剧打游戏还是坐着，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肩颈、腰背、下肢都在默默承受负担。僵硬的肩膀、酸胀的腰背悄悄找上门，一点点消耗着我们的身体。不必强迫自己高强度运动，只用一点点改变。写方案的间隙，起身站一站；接电话的时候，原地躲几步。上厕所选那个距离远一些的，把碎片化的活动放进日常的缝隙里。爱护自己的身体，从适度离开座椅开始。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2: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各地盘活文化资源，打造鲜活的非遗体验空间，创新文化消费产品，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化为触手可及、热气腾腾的消费新动能。
1: 走进景德镇陶阳里下弄片区的百工百匠民营社区，一间间开放式非遗工坊错落铺开，老巷子一改往日沉寂。
2: 之前下弄这边的话都是一些闲置的工坊，然后还有一些老旧的作坊，很多手艺人的话都是关了门，里面在里面的话玩创作，体验感都不是很强的，因为都是观光为主。
1: 为留住匠人，盘活老街，景德镇以微改造、活态化、轻植入的思路，完整保留老弄堂原有肌理，邀请全国非遗手工艺人入住。入住的非遗匠人、手工创作者享受首年免租金，免费提供标准工坊，配套展示平台与市场推广资源。深耕金扇技艺十多年的戴进武是首批入住社区的手艺人。这项技艺以天然漆、粘合破碎瓷片、描金饰纹，以往十分冷门，大多用于文物修复，如今开放式临街工坊把技艺变成人人可体验、可共情的治愈手作项目。
3: 不仅能看他这个修复的过程，还能把修复的东西自己带回家，就是获得感很强，满足感也很强，体验感就很好。
4: 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同样喜好的年轻人，还会遇到一些行业内的一些水平很高的老师，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我们文化的一个传播度，也增加了与大众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就是密切度。
1: 如今在这条老巷，木作、漆艺、织染、木雕等非遗技艺在此相聚共生，不同手艺跨界碰撞，也催生出不少新创意。青年创客周震打破大漆多用于木质材料的局限，结合青花瓷胎，创新打造出漆瓷结合的国风茶具系列产品。
5: 就是一个双非遗的结合，既是一个工艺品，也是一个日常用品。
6: 客户的这个喜欢度很高，给大众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7: 我们呢，不只是打造观光的景点，而是以非遗保护传承为基础，搭建了非遗活化消费整个生态，推动了游客从打卡路过转向沉浸式体验，进一步延长了我们非遗消费的链条。
1: 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发展情绪经济、非遗体验等新业态，十二条提振消费举措鼓励打造非遗体验新空间，推出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把非遗融入各类节庆活动，丰富非遗消费场景。如今吉安落地庐陵剪纸古法竹编，宜春把非遗手作、国风市集和生态夜游巧妙结合，九江非遗精品游串联古街、茶园、工坊，上饶推出非遗彩灯记与左风请月，常态化上演彩灯巡游、民俗展演、手作体验。江西正以文化赋能场景激活增长，消费市场文化质感更加浓厚，焕发出蓬勃生机。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
8: 15号到1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瑞金市调研促进农村消费工作。
0: 现在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我省强化晚稻田管，统筹抓好受灾中稻抢收和晚稻病虫防控，分类施策，确保秋粮丰收。
9: 前期强降雨影响，遂川县部分乡镇的水稻种植基地出现成熟中稻倒伏、部分稻田积水滞留等情况，当地农技人员及时来到基地，指导农户分类抢收、处理秸秆，普及倒伏水稻抢收和烘干关键技术，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失。
10: 赶紧烘干归仓，没有抢回来的，还有保险公司快速理赔，减少了损失。

0: 此外，针对此前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地区水稻迁飞性害虫迁入风刺多，虫量大，病害增多。我省下拨中央农业生产防灾减灾资金8400万元，支持各地做好晚稻病虫防控。在封城市南昌市新建区等地，农业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展一喷多促作业。
1: 给了我们应急药都是免费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们也增施了穗粒肥，每亩能增加20斤产量。
0: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双季晚稻已进入孕穗期至抽穗期，距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技专家提醒，当前要谨防高温对水稻造成热害，田间要保持浅水层，以利孕穗，并根据苗情长势、病情虫情，适时施肥打药，促进产量形成。
2: 水肥管理上落实薄露灌溉、干湿交退，让水稻根系扎牢、茎梗壮实，通过水肥药协同管控，为丰收打牢基础。
0: 今年前8个月，江西外贸进出口3631.2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出口2229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402.2亿元，同比增长27%。八月份进出口493.1亿元，连续4个月超过450亿元。从区域看，江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964.7亿元，同比增长15.5%，占同期全省外贸比重54.1%。从产品看，机电产品出口1402.5亿元，同比增长14%。汽车及其零配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分别同比增长67.2%、55.1%、39.6%。
3: 作为全国唯一以中医药命名的科创城，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持续构建中药炮制、精深加工创新、多元业态延伸的完整产业体系，让千年中医药绽放出现代活力。
0: 走进赣江新区健昌邦智慧中药配制中心 AI 智能炮制系统正开启中医药制造模式。根据预设程序，药斗自动投料、浸泡润药，煎药机动态调节火候，末端12台全自动灌装机将熬制好的中药打包、贴标等后发给患者。
4: 每一味药材的炮制工艺都不一样，传统模式很难做到高矢量的稳定量产。现在我们把水量、温度、时长等200多项核心工艺参数录入到系统里面， AI 系统它动态调整这个参数，让每一味药材发挥最大的疗效。
0: 传统炮制技艺智能升级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赣江新区陆续引进国家中药产业创新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搭建起研发、中试、投产、成果转化体系，推动中药材由原生态原料迈向高附加值产品。以羟基酪醇为例，这种源自草本的活性物质广泛应用于健康保健、生物医药等领域，市场价值极高。但传统萃取方法纯度不高，产量极低。在新区科创平台资源的支持下，江西维博莱生物制药攻克先进生物合成技术，实现羟基酪醇工业化量产，纯度也从20%提升至99%。
5: 赣江新区完备的中医药科创生态，帮我们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小试、中试到工业化量产的全链条通道。今年企业的产值有望突破2亿元。
0: 赣江新区还持续大力培育中医药加美妆加康养加食疗加健康器械新业态，推动中医药从治病向大健康全领域拓展。知名洗护品牌舒蕾落户新区后，以纯草本活性成分为核心，依托科创平台成分萃取、安全检测、配方改良能力，开发出洗护、养护等多系列中草药日化产品，实现中医药从治病入药向日常康养场景延伸。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联动赣江新区科创平台，深挖传统草本的养护价值，搭配现代生物工艺，让中草药洗护更温和，功效更精准，覆盖更多的人群。
0: 目前赣江新区已集聚传统医药核心及配套企业近100家，打造了核丹片、猴耳环颗粒等一批销售过亿医药单品，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7: 我们将重点培优，壮

0: 现代中药制造，草本美张家清，中医药医疗器械，药食同源健康食品等成熟优势产业，主动布局脑机接口 AI 医疗智慧，合成生物制造，高端医药新材料等未来新兴赛道，全力打造未来健康产业先导实验区，高标准建设全省生命健康科学城。
1: 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工作有序展开，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建功国防。
2: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军地联合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举行隆重欢送仪式，新兵们身着戎装，庄严宣誓，在长征渡口观看红色情景剧告别，回望峥嵘岁月，深刻感悟长征精神，进一步坚定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
3: 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能够身披红花参军入伍，我觉得意义非凡。
2: 南昌、吉安、抚州、宜春等地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将送兵活动和国防教育有机结合，营造从军尚武、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红领巾的诞生地萍乡组织少先队员为新兵佩戴大红花，送上祝福贺卡，以真挚情谊致敬热血青年。欢送现场温情不断，新兵家长们带着不舍与鼓励，或拉着孩子的手轻声嘱咐，或举起手机定格这难忘一刻。
4: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我们全家都很支持他，希望他到了部队以后好好锻炼，听党指挥，将来能为国家做贡献。
5: 到部队后，我会严守纪律，苦练本领，为强军新军贡献青春力量。
2: 伴随着激昂鼓点，带着期盼和祝福，新兵们精神抖擞，奔向新征程。
6: 今天省直机关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坚强党性主题活动在省博物馆举办，省委各部门、省直及中央驻赣各单位负责同志走进展馆，参观伟大的出发，永远的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大家驻足端详革命文物、珍贵历史影像，回望86000余名中央红军将士于于都河畔集结出征、奔赴万里长征的壮阔征程，深切感悟不朽的革命初心与红色使命。
7: 在长征过程中，工农红军不怕艰险，过草地爬雪山，让我感受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要将本次活动学习到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接下来干事创业的一种奋斗力量。
6: 参观结束后，省委组织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文演集团、省档案馆、省税务局、省博物馆6家单位开展交流研讨，分享各单位传承红色基因、强化党性修养、践行初心使命的工作做法与实践成效。
1: 鹰潭市月湖区推出360物业治理，对标360度全覆盖标准，紧盯群众身边小事、民生难事，精准发力，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8: 在鹰潭市月湖区嘉鹰湖畔居小区，居民张永炳把电动车推进崭新的充电棚，扫码插电。就在不久前，电动车飞线充电、上楼充电，还曾是让人担心的安全隐患。
9: 我们这个楼梯间是不能停放电动车的，我们统一到那个充电棚充电，扫码就能充，既方便又安全。
8: 此前，因为居民对充电棚的选址意见不一，事情一度搁置。转机来自当地最新推出的360物业治理，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定期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举行一起当家议事会。三方协商后，嘉鹰湖畔居小区增设了6座停车棚，烦恼解决了。
10: 我们通过一起当家议事平台，畅通了诉求收集渠道，建立了动态更新、分类明晰的诉求清单。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般问题1周办结，较复杂问题半月化解，复杂问题1月攻坚处置，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归属感增强。
8: 在360物业治理中，当地还配套物业服务红黑榜机制，围绕日常履约、业主评价等开展综合评分，每季度发布榜单，由社区党组织、业委会参与监督，保障公平。
11: 对于红包靠前的是业主对我们的一种认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励，上了黑榜的就要不断地去完善和改进。
8: 目前当地通过360物业治理搜集问题1945个，已经化解1912个。一件一件小事难事的解决，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体验感。
1: 聚焦科创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赣州经开区构建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拔节生长。
12: 这段时间，位于赣州经开区的好朋友科技公司正在调试新一代智能选矿机，新款装备升级了 X 射线与可见光双识别系统，在分选精度、稳定性上实现突破，
13: 处理速度更快。同时我们还攻克了行业矿石里多种元素相互干扰、难以精准区分的难题。
12: 刘厚奇告诉记者，企业专攻矿石分选设备，手握大量专利，但在创业种子期，由于没有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难以获得贷款，一度陷入艰难起步。关键时刻，当地联动赣州市发投集团拿出3000万元进行股权投资。现在好朋友科技公司已经迭代出五大系列产品，估值从3亿元涨到近20亿元，成长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14: 好朋友科技属于装备制造业，和我们的重点产业方向高度匹配，成长潜力大。我们产业引导基金就是要瞄准这一类企业，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
12: 科创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高技术、缺抵押的特征，按企业种子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不同诉求，赣州经开区设立12.5亿元产业引导基金，还推出科创积分贷等专属信贷产品，创新金融产品精准帮扶。维盛复合材料公司生产新能源车用电池箱体绝缘材料，二期建设启动时遇资金瓶颈，当地以租投联动、单投联动等模式为企业解决8500万元资金需求。
15: 这些设备呢，单台的价格已经超过了600多万，用租赁的这个方式，然后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让这些设备马上投入生产，设备固定投资上现在几乎是没有压力的。
12: 目前维盛二期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比预期快了2个月。今年以来，当地已为200来家科创企业放贷超55亿元。
16: 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赣生产业基金，不断优化科技信贷服务，做实上市后备企业梯度培育，主动争取科创债、风险分担等上级政策支持，全力搭建投贷保融证一体化的科创金融生态，让更多金融活水精准流向科创企业，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
1: 随着冬季消费旺季临近，共青城市聚焦羽绒特色主导产业，抢抓消费市场窗口期，全面推进羽绒服线下门店提档升级，持续擦亮共青城羽绒地域产业品牌，激发实体经济消费新活力。
6: 此次门店升级立足消费升级趋势与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摒弃传统单一售卖模式，全方位优化门店形象、陈列布局、销售模式与消费体验。当地部分重点门店提前布局，加大投入，其中清暖服饰投入200万元打造近2000平米综合卖场，创新融合羽绒服销售与咖啡、美甲等多元配套服务，预计国庆前后开业，依托夏季装修蓄力，全力承接冬季消费流量。
17: 共青城本身就有几十年羽绒服生产的一个发展历史，人流量也上来了，我们只要做好销售就可以了。
6: 本轮门店换新热潮，不仅是市场主体主动适配消费新业态、提升经营质效的自主举措，更是共青城市深耕羽绒特色产业、夯实产业根基、提升区域产业辨识度与影响力的重要实践。当地商户立足数十年羽绒产业发展积淀，跳出单一产品销售思维，以场景升级、服务升级为抓手，优化消费体验，塑造产业口碑。
17: 因为其实现在人都不缺衣服嘛，他缺的是一种体验、一种感受，所以我们更多的重视的是软装还有空间的陈列。在当下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契机，让共青城被更多人看见。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 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6: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两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 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18: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质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1: 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9: 五年来，火电行业通过碳市场实现的碳减排量就达到5.3亿吨，并协同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污染物排放，实现降碳减污双赢，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6: 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2024年1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两个市场共同构成全国碳市场体系。五年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平稳有序，已由当初的发电行业扩围到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一共纳入四个行业3680家重点排放单位，覆盖了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登记项目43个，签发核证自愿减排量2400余万吨，基本形成了约束加激励有效的碳市场体系。
1: 今天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记者在今天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10周年，即2026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6: 据介绍，自加入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中国克服诸多困难挑战，综合运用经济、技术、法律以及行政手段，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72万吨，占发展中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此外，我国每年销毁处置消耗臭氧层物质三氟甲烷1.7万多吨，相当于年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5亿多吨二氧化碳当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20: 我们原本可以使用更多的氢氟碳化物，但是我们通过使用低 GWP 值的制冷剂，那么减少了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使用。相比我们的控制目标和我们实际的使用量，这个差值就是将近12亿吨。如果三峡水电站按照常规的发电量，它相比煤电发电减少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话， 那么我们这三年的减排量就相当于三峡水电站12年。

0: 发电的减少二氧化碳的量。
1: 今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一起来了解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2: 地球上空的大气层中有一层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部分，被称为臭氧层，其主要作用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减少人类患皮肤癌、白内障等疾病的风险。同时，臭氧层还有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影响气候系统、加热大气影响环流和地球气候的作用。而随着人类活动和工业发展，含氯化合物，特别是氟利昂等消耗臭氧层物质 ODS 的使用，曾导致臭氧空洞的出现。1987年9月16日，全球43个国家共同签署一项国际环境条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该议定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全球生产总量与消费总量，保护地球的臭氧层。蒙特利尔议定书通过后，已成功在全球范围内淘汰超过 99% 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使地球臭氧层得到有效修复。
0: 在这个保护臭氧层的过程，我们引入了另外一种化学品氢氟碳化物，它排放到大气中呢，不会像我们之前说的氟利昂啊消耗臭氧层，但是呢，它的缺点是它是温室气体。
2: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2016年联合国通过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核心就是针对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氢氟碳化物制定减排协议。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日火车票今日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火车票明日可以购买。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世界贸易组织当地时间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如果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 1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为 3.1%，较7月 2.9% 的通胀率再次上升，燃油价格上涨成为8月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原因。由于燃油价格上涨，交通运输成本上涨了 4.6%。 15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并预计将于17号就休达局势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会议上讨论了大批移民涌入休达后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形势，以及欧盟层面可能采取的协调应对措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15号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为应对不断加剧的人道危机，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民众。意大利政府15号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对此，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西班牙政府称，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远程航空兵图 95MS 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计划飞行，飞行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机组提供战斗机护航。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

0: 入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1: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3: 有人认为孤独是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其实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孤单是心灵的无处寄托，而治愈孤单最好的良药是爱。面对生活失意，朋友一通关怀的电话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面对困境，家人的关爱和支持能让你更有信心去面对挑战。在人生道路上独自前行，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爱人，生命便会充满美好和幸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

有人认为孤独是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其实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孤单是心灵的无处寄托，而治愈孤单最好的良药是爱。面对生活失意，朋友一通关怀的电话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面对困境，家人的关爱和支持能让你更有信心去面对挑战。在人生道路上独自前行，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爱人，生命便会充满美好和幸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

一个拥抱可以让人释放所有的压力，一个有爱温暖的人可以带走你所有的疲惫孤单。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有人认为孤独是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其实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孤单是心灵的无处寄托，而治愈孤单最好的良药是爱。面对生活失意，朋友一通关怀的电话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面对困境，家人的关爱和支持能让你更有信心去面对挑战。在人生道路上独自前行，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爱人，生命便会充满美好和幸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

有人认为孤独是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其实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孤单是心灵的无处寄托，而治愈孤单最好的良药是爱。面对生活失意，朋友一通关怀的电话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面对困境，家人的关爱和支持能让你更有信心去面对挑战。在人生道路上独自前行，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爱人，生命便会充满美好和幸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

生活也许会有不如意，但也一定不乏美好。所以我们就要学会放下，更要学会真诚地去爱。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远离孤独，与爱相拥。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有人认为孤独是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其实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孤单是心灵的无处寄托，而治愈孤单最好的良药是爱。面对生活失意，朋友一通关怀的电话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面对困境，家人的关爱和支持能让你更有信心去面对挑战。在人生道路上独自前行，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爱人，生命便会充满美好和幸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

有人认为孤独是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其实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孤单是心灵的无处寄托，而治愈孤单最好的良药是爱。面对生活失意，朋友一通关怀的电话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面对困境，家人的关爱和支持能让你更有信心去面对挑战。在人生道路上独自前行，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爱人，生命便会充满美好和幸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

孤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渺小又脆弱。我们渴望的不是外部世界的喧闹，而是一份纯粹的爱，是渴望被人理解。而爱，就是心灵间的呼唤，让你的孤独有一份回应，让你被人懂。所以，爱可以治愈一切的孤独。你知道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认为，孤独是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其实，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孤单，是心灵的无处寄托。而治愈孤单最好的良药，是爱。面对生活失意，朋友一通关怀的电话，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面对困境，家人的关爱和支持，能让你更有信心去面对挑战。在人生道路上独自前行，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爱人，生命便会充满美好和幸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

有人认为孤独是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其实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孤单是心灵的无处寄托，而治愈孤单最好的良药是爱。面对生活失意，朋友一通关怀的电话能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面对困境，家人的关爱和支持能让你更有信心去面对挑战。在人生道路上独自前行，遇到一个心灵契合的爱人，生命便会充满美好和幸福。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是治愈孤独最好的良药。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九寨主王伦，

请王伦下山呢，替姚琦到两军疆场去会战武状元陈鹏。刘秀让四个王官在外边等着，刘秀一个人就进了山了。没想到突然间一阵怪风起来了，呜，飞沙走石，这风中带着腥气，出了一只斑斓猛虎。这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想爬，爬到树上躲躲吧，但是就是动弹不了，浑身发颤，四肢无力。哎呦，他这心砰砰砰着跳啊，就好像觉得老虎要奔自个儿扑来了。常言说得好，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虎为兽中之王啊。恶虎入山是百兽皆惊，何况是人呢？刘秀在树后头一看，这只猛虎摇头摆尾，有虎赞为证，头大耳小尾巴摇，浑身上下锦毛烧，牙似钢锯爪赛刀，常在山中逞英豪。行人见他胆丧，樵夫见他魂消，忠臣孝子他不咬，奸臣贼子命难逃。刘秀看着正着急呢，忽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孽畜休得伤人！腾腾腾腾，紧跟着脚步声音响。刘秀一听这一嗓子，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似。刘秀再顺着声音一看，从打伤口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太雄壮了，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头大项短，膀大三庭，穿青挂皂，壮士打扮，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子六棱抽口状帽，顶门上勒着茨姑叶，上身穿皂青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青中衣儿，足下是两只薄底兜跟窄腰快靴。往脸上看，这人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臊子眉斜插入鬓，一双怪眼，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眼儿毫毛倒竖，就跟抓笔一般。嘿呦，这两只眼睛就跟俩小棒槌似的，努于眶外。刘秀有心叫他，那意思啊，你别往老虎跟前凑合，你赶紧走吧，不然的话老虎非吃人不可。没想到刘秀张嘴要嚷，但是他这嗓子眼啊，就好像啊有东西攥着一样，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就是出不了声了，干张嘴啊，就是不出声。刘秀在这看着，就瞧这个人大踏步腾腾腾就奔了这只老虎了。这老虎正找吃的找不着呢，哎，他一看有人来了，虽然他不知道这人是人，但是知道这人解饿是他的口中食。这老虎啊一伏身，把浑身的力气憋足了，一下就奔这个人扑来了。俗话说得好，叫饿虎扑食，说时迟那时快呀，眼瞧着老虎就要扑到这个人身上了，就瞧这个人噌往右边一闪，呜哇，这老虎就扑空了。虽然老虎扑空了，老虎的两只前爪刚一着地，紧跟着这老虎就用后腿的胯骨啪就被这人打来了。其实老虎呢有三种功夫，一扑，二打，三摇尾。这一扑呢就是饿虎扑食，不管是什么野兽，只要你让老虎扑在底下是休想逃生。如果老虎要扑不着啊，他第二下就是用后腿的胯骨打，打不着紧跟着他的尾巴唰就立起来了，拿尾巴抽能把地抽一溜沟，甭说抽到人的身上了，就能把人抽一溜滚儿。这时候老虎

我用第二招拿胯打打这个人，没想到这个人武功非常好，往起一窜，然后飞起来就拿自己的右脚啪，正好踢到老虎的小肚子上。这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就跳出多远去，这打虎的壮士就奔这老虎跑去了。这老虎一看又来了一次恶虎扑食，呜，就奔这个壮士扑去了。老虎一扑，这个壮士往右一闪，这老虎又扑空了。这个壮士手疾眼快，不等老虎使这胯打，伸左手啪就把老虎一条后腿给揪住了，右手同时啪把老虎的尾巴就给抓住了，然后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往上一举，开哈，这个壮士愣把这老虎给举起来了，脚底下他就撞开了步了，咔咔咔踩得山石直响，愣把这老虎抡的两只前爪都离了地了。这壮士啊，他有心想把这老虎摔死，可是老虎个儿太大呀，而且这老虎不干的，他拼着命的挣扎，撒手能吗？一撒手就坏了，这壮士想把这老虎抡出去又不敢撒手，所以啪啪啪举着老虎在这转，终究人是万物之灵啊。这个壮士一看旁边戳着一块砾石，这人就是比老虎聪明，他抡着老虎就奔这块砾石上撞起来，就听砰，这一下老虎的脑袋就撞在石头上了，把老虎撞得闷死过去了。壮士一撒手，这老虎就摔到了地上。壮士赶紧伸手捡起了一块小尖石头，左手抓住了老虎的耳朵，右手攥住了这块尖石，就照着老虎的两只眼睛劈哧扑哧，眨眼之间这两只虎眼就让他给杵瞎了。这回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老虎眼睛都瞎了，瞎虎瞎虎他能唬得着谁呀？可是老虎眼睛虽然被扎瞎了，一会儿的功夫老虎就缓醒过来，疼得他狂叫如雷，这声音可没法小啊。老虎的两只前爪不住的挠着地，这个壮士呢知道老虎看不见自己了，就跟老虎开起玩笑来了，左一拳右一脚就打这吓虎，烫烫刘秀在这看着非常清楚，刘秀心说这个壮士真有神力呀、啊！哎呀，我刘秀要是能把这个打虎的壮士请到我汉营，何愁不胜残鹏啊，残鹏啊残鹏，你纵有虎豹之勇，我请了一位打虎的壮士，就能叫你命丧两军阵前。刘秀想是想，但是他仍然嚷不出来。就在这时候，就瞧这个壮士纵身往上一跳，噌得跳起来一丈多高，然后双脚往下一落，啪就落在老虎的肋条上，然后又踢了好几下，就把这老虎的肋条愣给踢折了，这血就流得满地都是。打虎的壮士一看老虎一命呜呼了，伸手哈腰把老虎抄起来就扛到自己的肩膀上了，腾腾腾大踏步往山下就走。哎呀，刘秀心说此人真将军也。打虎的壮士扛着死虎腾腾腾就奔了山口了。刘秀张了半天嘴想叫人家，就是嘴不给自己做主，直到看不见这个打虎的英雄的身影了，哎呀，刘秀才觉得周身酸懒，四肢无力。刘秀没动换，人家打了半天虎，他比人打虎的还累得很。哎，刘秀刘文书长出了一口气，就坐在石头上发愣。这个打虎的壮士肯定离此远不了，

0: 等一会儿我到镇店上打听打听，绝对不会找不着。
1: 嗯，
0: 等我找着他，一定把他请到济阳关前。这时候刘秀也就缓过劲儿来了。刘秀站起来刚要走，突然就听见山顶上有说话的声音。刘秀赶紧站到树后头，他偷眼顺声音望上观瞧，只见从木栅栏里走出几十个人来，这些人全都拉着马，穿的是军装号坎儿。哎，刘秀觉得新鲜，怎么穿的是王莽兵士的号坎儿啊？王莽的官兵。等这些人走出山口，紧跟着又从木栅栏里走出不少的喽啰兵。到了山下之后，雁翅排开，刘秀估计估计，这喽啰兵少说得有200左右，手里头全都抱着一口刀。紧跟着又走出十几个人来，其中几个人是王冠打扮，头戴六棱抽口状帽，勒着一对青铜魔额，顶门上有一朵红绒突突乱颤，身上穿着长线袖袍，外罩跨马服，足下薄底靴子配着腰刀。另外几个呢是壮士打扮，头上戴着软扎巾，身上穿着短肩袖袄，勒着十字帕，腰中系着丝乱带，足下是快靴，身旁带着佩剑，外边披着英雄氅。刘秀挺纳闷啊，刘秀心说，这个王莽的官兵曾经打过伊丘山，为什么现在王莽的官人又上伊丘山来呢？其实刘秀不知道书中暗表，王莽的官人为什么到伊丘山新市平陵寨呢？这其中有个缘故。伊丘山离着颍阳是200多里，这座山呢也归颍阳城所管。王莽让他的三弟王仪身为颍阳王，镇守颍阳。王仪在颍阳城早已然得报了，刘秀在白水村兴兵已然打到了济阳关了，王仪就把颍阳太守张吉还有县令吴谦和地面上的文武官员召集在颍阳王府商议军国大事，大家全都到齐了。颍阳王在张中殿一坐，列位卿家，如今要人刘秀叛反国家，他无故兴兵非常猖獗，已然打到济阳关了，刘秀的人马长驱直入，准得兵放孤的颍阳，咱们这有30000大兵，足可一战。刘秀的人马是不足为虑，孤家所虑的就是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呀。伊丘山的强盗骁勇善战，我们3次剿山都没有得手，伊丘山和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众位卿家，如果留守人马打到颍阳，让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强盗知道了，他们一定会借此机会指挥喽啰兵下山来报复前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人马顾得了打刘秀，顾不了打伊丘山的强盗，顾得了打伊丘山的强盗，顾不了打刘秀的叛军，实难两顾啊。顾家请你们来商议商议，看看众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颍阳王王仪把话说完了，颍阳太守张吉站起来了，抱拳拱手，啊，千岁呀，我有一个好的计策，叫两害俱除。哦，就请张大人将妙计说出。千岁，这时候刘秀的人马可还没到呢，咱们可以暂时不用理他。千岁，咱们有打伊丘山新市平林寨下手，对待伊丘山的强盗，我们只可利用他们，先不要伤他们。那么张大人如何利用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强盗？千岁，您可以亲笔写一封书信，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伊丘山，信上千岁您写明白了， 您有意在万岁驾前请示，把他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招安了，然后分别赏赐官爵。这时候刘秀兴兵作乱呢，让他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带着喽啰兵下山去捉拿刘秀，为国家建功平乱。如果他们要真把刘秀拿住了，或者把刘秀的人马打散了，王爷，您就在信中告诉他们，能够在万岁驾前保他们全都位列公侯。千岁啊，据我所想，这山中的强盗一定会为利所动啊。他们如果真的下山把刘秀打败了，先给国家除去一个大患。千岁，然后您再把这群强盗诱至朝中一块杀了，这不是两害俱除之策吗？好。颍阳王王毅点了点头，手捋胡须。好好好，有理呀，好一个两害俱除之法。我问你，如果说刘秀把一丘山的穷寇给战败了呢？太守张吉乐了。千岁，那也是刘秀替咱们除了一害呀。这个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强盗被除掉之后，刘秀的兵马再来兵犯我颍阳，我们可以独挡一面，也就高枕无忧了。王爷，三万大兵还对付不了刘秀的叛军吗？您想想，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好好，此计甚好，孤家照计而行。当天颍阳王王仪就亲自写了一封聘书，然后命人预备了三张恶人图，一张是刘秀，一张是邓禹，一张是马武。为了让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寨主按照图像好捉拿这三个人，然后王仪又命人预备了金银珠宝、彩缎布匹。第二天早晨，颍阳王就让总王官雷横带着八个王官、40名亲兵，领了书信盘费，驮着礼物，够奔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下书。雷横这些人一路上除去住店吃饭也没什么事儿，这天就到了一丘山。进了新市之后，由打新市穿过去到了山口这儿，就来到了寨门外。雷王官就跟把守寨门的头目把来意说明了，这个头目可不敢隐瞒，立刻往里回禀。这天呢，正好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九寨主、十寨主都没在山上，只有八个寨主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八个寨主正在山中聊天呢。喽啰兵头目进来了，就回禀这八个寨主：寨主，现在有王莽的兄弟颍阳王王仪派人前来下书送礼，下书人在寨外候令求见。啊，这个朱慧看了看这七位寨主，我说：老儿王仪命人前来下书，咱们哥几个见不见呢？二寨主胡音用手一指：咱们一定要见。我告诉你们，他们这回来必然有事，等把他们的来意问清楚之后，咱们大家再商量应付的办法。对对，咱们就这么办了。这些人全都同意了。二寨主胡音又说了：我可告诉你们众位，既然他们以礼义而来，哎，咱们就以礼相待呀。走啊，到寨外前去迎接这几个王冠。几位寨主跟着一块往外走，迎接就迎接，那有什么呀？说着话，八个人离了大厅，就到了寨门外头了。喽啰兵就跟总王冠雷横说：您瞧，我们家寨主爷来了。雷横跟几个王官就给八位寨主唱名行礼，然后说明了来意。朱慧、胡音带着另外六个寨主就把总王官雷横让进了寨内，一直到大厅落座，喽啰兵献上茶来。喝完茶了，雷横就把书信拿出来了：列位寨主， 我雷恒今天奉颍阳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借此机会得以拜见众位大王，实在是荣幸。

0: 这七个人一听都很高兴啊，好吧，二寨主，既然颍阳王有这份美意，我等成情不过了。说归说，这哥七个一边说着一边就把左手伸出来了，把左手的中指搭在二拇指之上，比成一个十字。我说二寨主，他要从中作梗呢，他们这意思要十寨主不干怎么办？胡云说，这好办，我有对付他的办法。这哥七个就说了，二寨主，只要你有主意对付这位石，哎，咱们可就好办了。胡印就跟总王冠雷恒说，雷王冠，这件事儿我们可就照书信行事了。雷恒高兴极了，颍阳王千岁给的事情自己办成了，好吧，众位寨主既然是愿意，好极了，一会儿的功夫请大王给我写封回信，我好回去面见颍阳王千岁复命。这儿有我们千岁的礼物，望众位大人笑纳。来呀，将礼物抬上。手下人就把颍阳王送的礼物搭上大厅了。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八个小人是贪图做官发财、见利忘义的东西，一看给这么些贵重的礼物，能不收吗？就这样把礼物收下了，心里特别高兴。雷王冠就说话了，来呀，将三张恶人图献给众位大王。手下人把三张恶人图往上一呈，雷王冠说，众位，这可是三张恶人图啊，颍阳王千岁请众位大王按图拿人。二寨主胡音就把恶人图打开了，看到第三张恶人图，胡音就吓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雷王官让手下随从献上三张恶人图，二寨主胡因接过来之后就把恶人图打开了，令七位寨主全都凑过来看。这第一张图上画的这个人身高八尺，长得羽背杨眉，白脸膛，白中透黄，在印堂这儿有块朱砂红痣，这是刘秀的图像，跟天下官经渡口各军各相所挂的图像一点都不差。再看第二张图上画着一个人，约有九尺多高，长得

虎背熊腰，袜面金腮，五官端正，三绺墨染黑胡须，穿着一身墨绿的衣服。这张图上呢，画的就是南阳邓禹。等大家再看第三张恶人图，这图上啊，画的这个人身体魁梧，头大项短，膀大三庭，梆子头，呵，这大背头，长得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环眼，塌山根，翻鼻孔，高颧骨，咧腮额，血盆大口，脸比络腮的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太吓人了。这八位债主一看第三张恶人图上画的是马武，这八个人眼全直了。二债主胡爷愣了愣，迟迟迟就把这第三张恶人图的图像给撕碎了，马上点起火来就把这张图给烧了。总王冠雷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大王您这是何意啊？哎呀，这胡爷一边摇手一边摇头啊，哎呀，问不得问不得问不得，就把那两张恶人图收起来了。雷王冠也不便深深的追问，这样胡音就拿起笔来给影阳王写了一封回信，把信写好了递给雷横。王冠呐，你们今天来到我寨，本应当摆上酒宴款待，以尽我们地主之情，只因为我们几个人还要另有要事，恕不奉陪了，就请王冠大人速回影阳复命吧。雷横接过书信立刻告辞。胡音跟另外七个寨主带着200多喽啰兵摆队相送，所以这些人走到寨门口这呢，就被刘秀看见了。刘秀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啊，他怎么能不纳闷啊？既然是一丘山西市平林寨的人跟王莽的官兵作对，为什么王莽的官兵上这儿来，他们还给送出去呢？刘秀一直就看着八位寨主把雷王冠这些人送出了山口，刘秀才坐在石头上休息，大约也就一顿饭的功夫，这几位寨主带着喽啰兵回来了。有一个喽啰兵看见树后头刘秀了，就悄悄地跟这二寨主胡音说：“寨主爷，您瞧，那棵树后头可藏着个人呢。”这几位寨主一听全都站住了。胡印马上传话，来把树给我团团围住搜。刘秀一听自己在树后头是隐藏不住了，只好走出来给这八位寨主深施一礼。众位大王，我是做买卖经商的人，有打此地经过，觉得山景不错，进来观赏山景，见了大王的威严，心中恐惧，所以躲在树后头，望众位大王勿怪。这位二寨主胡音眼睛非常好使，胡音心说，面前站这个人怎么跟第一张恶人图上所画的刘秀长得一样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妖人刘秀？大王，我姓金，我叫金河，我不是刘秀啊，我也不是什么妖人呢，也许有个刘秀跟我长得差不多。我说你呀，不用在我面前跟我说瞎话，来呀，小子们，把他给我绑上。喽啰兵往上就扑，此时刘秀是孤掌难鸣，所以没办法，就被喽啰兵抹肩头拢而被绑上了。胡音用手指着刘秀，就跟这七位寨主说：“我说众位呀，看起来咱们的官运是来了啊！咱们要率领喽啰兵下山到济阳关去捉拿妖人刘秀，得多难呢！看见没有，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咱们把这妖人刘秀送到影阳，交给影阳王，影阳王就可以在王莽面前保咱们哥几个高官得坐，是骏马任骑。呵，这八个人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就跟驾云上天一样。来，把他给我推到山上。

些喽啰兵推刘秀，刘秀叫苦跺了脚了，可现在没有办法了。等到了山上之后，刘秀睁眼看得见，只瞧寨内有不少囤粮之地，粮食可以说堆积如山，喽啰兵住的地方足有几百间房，坐北向南的大厅，厅前摆着几十个喽啰兵，各持刀斧，雄赳赳气昂昂，还挺威严。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上边是十八般兵刃。大厅里边摆着十把金交椅，当中间的是两把，左边四把，右边四把。这八位寨主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走到大厅之内，不坐当中间这两把金交椅，就坐在旁边这八把椅子上了。喽啰兵就把刘秀推到大厅当中，刘秀扑通一声，只好跪下吧。二寨主胡音用手一指：“刘秀啊，你不承认你是刘秀，办得到吗？”妖人刘秀，你赶紧把你的来意说清楚了啊！你到我们一丘山干什么来了？你要是不说，嘿嘿，休怪你家寨主爷严刑拷打于你。这刘秀张嘴还没说话呢，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腾跑得这快呀，跑上一个喽啰兵来。刘秀看得见呢，就瞧这喽啰兵非常惊慌，跟这八位寨主说：“各位寨主爷，大事不好了，坏了，九寨主回来了，逢人就打，遇人就揍，他打进山寨上来了。”这八个人不说话了，一个个面如土色，有的坐那直哆嗦。刘秀挺纳闷啊，刘秀虽然说不明白这几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他看得很清楚，九寨主回来就把他们这几个人吓得这样，九寨主肯定是姚王兄那个朋友了，这八个人为什么这么怕他呢？难道说这位九寨主比他们八个人还凶恶吗？刘秀正想着呢，就听身背后腾腾腾脚步声音很沉重，有打身后撞过一人来，就问自己：“你可是汉太子殿下吗？”刘秀抬头一看，原来面前站的正是刚才看见的打虎的壮士。打虎的壮士正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长、姚琦的好朋友。那么王伦刚才不知道这人是刘秀，怎么现在知道又回来呢？书中暗表，九寨主王伦下山访朋友去了，回来的时候正要归山，没想到在山中碰见一只斑斓猛虎，他就把老虎打死了。打完了老虎呢，这个九寨主王伦没回山，他把死虎扛在肩头之上，走出山口就奔了新市找他的朋友，他的酒友。这个酒友是干什么的？开布铺的，掌柜的姓张，叫张九如。他扛着死虎往出走啊，刘秀的四个王官正在山口外头等着刘秀呢，等了半天没动静，正着急呢，忽然间看见一个人扛着死虎出山。哎呦，这几个王官可看傻了，这人身体怎么这么雄壮啊，浑身都是血，扛着死虎，肯定是虎是他打死的，这人可不是平常之辈啊。这四位王官呢，就不知不觉地拉着马，跟着王伦的后头也走进了新市。走出没多远来，王伦就进了布铺了。这四个王官呢，就拉着马站到布铺外头往里看。这布铺呢是两间门帘，往里再一瞧啊，这打虎的壮士没了。再一瞧，这布铺的柜台上坐着一位先生，正在账桌上写账呢。旁边站着两个徒弟，还有个老头在里边坐着，大约五六十岁了，花白的胡须，长得五官端正，看这样子呢，可能是布铺的掌柜子。其实这个人就是王伦的好朋友掌柜的张九如。这四个王官正看着呢，王伦把

0: 死虎放在后院，就从后边出来了，就跟这张九如说：“我说掌柜的，今天咱们俩可得好好喝喝。”张九如满面带笑：“好啊，我可好几天没看见您了，我还真想您，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1: 我呀，下山去见一位石寨主的朋友。”
0: 说着话，这个学徒呢就把桌子摆在柜台里边。王龙跟掌柜的落了座，柜上的厨师傅赶紧热酒炒菜，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就摆上了，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这个九寨主王伦酒量过人，杯杯敬，盏盏干。两个人喝着喝着酒，这王伦呢往外边一看，就问这张九如：“我说张掌柜，这几天你这买卖好不好啊？”“
1: 不瞒您说呀，还不太好。”“
0: 你呀，你这买卖好不了了。”“
1: 哎，咱们哥俩可是好朋友，你怎么这么说话，说我这买卖好不了了？”
0: 九寨主王伦用手往外一指：“张掌柜，你看这两间铺面让这四个拉马的堵得挺严，就是有买东西的也进不来了。”掌柜的张九如一看：“可不是吗？”站起来了，就走出来了，就跟留守这四个王官说：“我说众位，您把这马拉开，您瞧您几位堵着我这门，我这买卖还做不做了？我可告诉你们，幸亏这做的是我的好朋友九寨主，他可是个好人，要换了那几位寨主啊，嘿嘿，早就不答应你们哥几个了。”这四个王官一听这个人就是九寨主，可乐坏了：“哎呦，掌柜的，我们正是找的这位九寨主，求您替我们回禀一声吧。”“
1: 啊，哎，好，您等一会儿。”
0: 这位掌柜的说完转身行，走到王伦的身边：“我说九寨主，您不是说我们这买卖好不了了吗？”“
1: 对呀，
0: 冲您我们这买卖就快关张了。”“
1: 什么？冲我？
0: 嘿嘿，冲我你买卖关张？”“
1: 对了，这几位拉马的呀是找您的。”“
0: 找我的？”王伦往外仔细看了看，这四个人不认识啊。“
1: 掌柜的，把他们叫进一个来。”
0: 掌柜的张九如又走到门前：“你们请进来一个吧。”有一个王官走进布铺，就跟着掌柜的来见王伦，上前施礼拜见九寨主：“
2: 你们找我王伦有什么事吗？”“
0: 寨主爷，您的好朋友姚琦叫我们来找您的。”“
1: 哎呦，姚琦叫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是我家主人有事相求。”“
1: 你们主人是谁？”“
0: 我们家主公就是汉太子殿下刘秀。”“
1: 汉太子找我王伦干什么？”
0: 这个王官就把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济阳关，为了声讨国贼王莽恢复汉室江山的事情告诉了九寨主王伦。“九寨主，没别的，我们全营汉将打不过陈鹏，我家千岁亲自到鬼神庄去请姚琦姚壮士，姚琦呢就让我家汉太子到一丘山请九寨主下山去战胜陈鹏。”“
1: 哦。”
0: 王伦听明白了：“你家汉太子现在哪里？”“
1: 九寨主，汉太子一个人进山找您去了。”“什么？”王伦听到这蹭下站起来了，一跺脚：“嗨，这是怎么话说的？”
0: 王官一看九寨主面露惊慌之色，这么着急，可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王伦心里明白呀，朱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坊、王旷这八个人不是好东西，如果千岁刘秀一个人进了山，要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王伦想到这儿，就跟张九如说：“张掌柜，你替我招呼他们几位，酒饭相待，我去去就来。”说完起身往外就走。咱们不表张九如跟四个王官，单说九寨主王伦大踏步回归一丘山。等到了山寨的寨门了，九寨主王伦就问把守寨门的喽啰兵：“我来问你，什么生人到此没有？”

邱寨主，您还问呢？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八位寨主爷捆进去一个生人。王伦一听啊，估计这个人准是千岁刘秀，果然被这八个人捆进山寨之中。王伦气坏了，殿下千岁是找我九寨主王伦的，让他们八个小人捆进去了，我对得起姚琦吗？王伦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气杀我也哇呀呀呀呀呀！这个王伦脾气不好，一伸手砰就把旁边这喽啰兵给打翻了。这喽啰兵心说，我招您惹您了。九寨主王伦往里走，他逢人就打，遇人便揍，所以小寨主飞也相似跑进大厅就禀报了八位寨主，了不得，九寨主见谁打谁，打进山寨来了。这下可把这八个小人吓坏了。那么朱慧、胡音、何任、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匡坐镇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他们八个人呢，为什么那么怕这九寨主王伦呢？咱们先把刘秀捆到大厅这儿放一会儿，把王伦的情况说清楚了。这位九寨主王伦字刚长，他是颍州人。他父亲母亲在日的时候，家中富有田产，老夫妻俩就剩下他这么一个儿子。当然，一个儿子未免娇生惯养。这个王伦从小就不爱念书，就喜欢刀枪棍棒。投名师访高友，练了一身的好武艺，马上部下全行，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他使一条点钢枪，这条枪上秤腰124斤重啊，可以说枪沉力猛，王伦实在是万夫难挡。哎，这王伦的脾气是好交朋友，而且耿直慷慨好义，他喜欢忠臣孝子，恨的是贪官污吏，可以说是侠肝义胆。没想到他这人直心眼儿，他不会经营家的，他的父亲母亲死后不到两三年，他就把家财全都花光了。谁跟他伸手借钱都借，谁跟他求帮他都帮，谁跟他要钱他都给，谁有病他都帮忙。这钱还不花得快啊，把钱花没了，王伦就四处游荡。有一回王伦走到颍阳地面，就走到一丘山前边，一看前边树林子里头有一个人要上吊，王伦就过来了。哎，我说你下来，我要上吊啊，您别救我。你呀，好好的人你不活着，你上吊干什么？哎呦，这位大爷呀，您是不知道，我是贩卖绸缎的客商，我带着货物走到前边那座山，没想到山上占山的山大王带着喽啰兵就把我的货物全都抢走了。大爷呀，这些货物是我们全部的家资，我没法再生活了，所以再次寻死上吊。王伦一听气坏了，不要紧，你先别死，我去见这几位寨主，把你的货物给你要回来，你在这儿等着，到了天黑前我要是不回来，哎，你寻死我就不管了。这样王伦就找到一丘山，跟朱慧、胡音打了一仗，把这八个寨主打得服服帖帖，就把这货物全都要出来还给这位客商。哎呦，这位客商跪地千恩万谢，这王伦算是救了一条命。后来王伦又听人传说，一丘山的人闹得太凶了，劫过往的客商，劫良家妇女，而且蹂躏地方，无恶不作呀。王伦有心保护这地方的老百姓，他就找到了一丘山。这八位寨主不敢惹他，就把他让进山里头了，问他干什么。王伦说呀，我入伙。这八个人可不愿意了，按照江湖绿林的规矩，到哪儿入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哪座山的寨主他也不愿意新来一入伙的，如果来一没能耐的添个饭桶不如不要，来了有本事的

0: 很容易反客为主。所以这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除了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山寨眼看要支持不住了呢，才到各处去请这能人。有些个绿林中的人看着自己山寨都没招了，宁可去拜访各山各地的寨主，先去告帮请人帮帮忙，也不愿请人入伙。可是王伦呐，到了一丘山入伙，他可没按着绿林的规矩。王伦讲的是胳膊根儿，这八个人不敢惹他，只好答应他入伙，让他当了九寨主。王伦当了九寨主之后，王伦就给这山寨定规矩。头一个他就说了，山中的人不许抢夺来往的客商。这八位寨主一听就急了，我说九寨主，不劫不抢不做买卖，我们吃什么？我可告诉你们，这买卖客商拿着血本金银在外边登山涉水做买卖不容易，劫了他们这不是伤了天理吗？啊，再说咱们附近住的居民也不少，如果咱们抢夺了他们的财物，再有人奸淫妇女老打搅他们，那些有钱的富户跟老百姓全都受不了了，搬走了，过往的客商也不打山前经过了，咱们指什么活着呀？这八个人呢还反着问王伦，乔寨主，您说的倒不错，我们绿林人不抢不夺，我们有什么进项啊？王伦把脸往下一沉，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听我的，听我的就有活路，不听我的我就把你们全都给揍了。邱寨主，我们听您的，您倒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只要让我们活了就行了。好，我给你们出一个绝好的办法，按我的主意保准你们山寨越过越好。到底王伦出什么主意，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

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3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3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将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3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

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抱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

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金钉蹄。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金钉蹄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金钉蹄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金镇。风金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洁，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京，后来又称作风京，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京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京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京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京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京钉蹄。风京钉蹄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京钉蹄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宣德六年12月，郑和又一次出航了。他看着跟随自己20多年的属下和老船工，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出航的盛况，不仅感慨万千，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现在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他回望着不断远去而模糊的大陆海岸线沿，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喜悦，又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了，前往异国的彼岸，和从前六次一样。但郑和想不到的是，这次回望将是他投向祖国的最后一幕，他永远也无法回来了。郑和的船队越过马六甲海峡，将消息传递给各个国家，然后穿越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驶往郑和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地方——麦加。伊斯兰教派有三大圣地，分别是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其中麦加是第一圣地，伟大的穆罕默德就在这里创建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到此地朝圣。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出身，也不管你坐船、坐车还是走路，只要你是穆斯林，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来到这里，向圣师和真主安拉吐露你的心声。郑和终于来到这个地方，虽然他是个优秀的航海家，虽然他是个开创历史的人，但在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他终于来到了这片梦想中的地方，他终于触摸了那神圣的圣石，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是一次长达50多年的朝圣之旅，50年前梦想开始，50年后梦想实现，这正是郑和那传奇一生的轨迹。从幸福的幼年到苦难的童年，再到风云变幻的成年，如今他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者，经历残酷的战场厮杀、尔虞我诈的权谋诡计，还有那浩瀚大海上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无数次的考验和折磨，终于都挺过来了。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已别无所求。朝圣之后，船队开始归航，使命已经完成，梦想已经实现，是回家的时候。但郑和却再也回不去了，长期的航海生活几乎燃尽了郑和所有的精力，在归航的途中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当船只到达郑和第一次远航的终点古里时，郑和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他幼年的不幸遭遇，他没有能够成家留下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为后人怀念的人。他经历坎坷，九死一生， 终于实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和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和平交流，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强大、开明的国家真实面貌。虽然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也没有能够享受到夫妻之情和天伦之乐，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传奇，一段中国人的海上传奇。而创造这段传奇的是郑和，是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古里成为了郑和最后到达的地方，似乎是一种天意。20多年前，他第一次抵达这里，以及风发之余，立下了刻石于兹、永昭万世的豪言壮语。20年后，他心满意足地在这里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郑和，再看一眼神秘而深邃的大海吧，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归宿，你永远属于那里。古里的人们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大明的船队，郑和之后再无郑和。60多年后，一直由4艘船组成的船队又来到了古里。这支船队的率领者叫达伽马。这些葡萄牙人上岸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四处寻找所谓的财宝。当他们得知这里盛产香料、丝绸的时候，欣喜若狂，这下真的要发财了。找到这个可以发大财的地方后，达伽马十分得意，便在科兹科德树立了一根标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根标柱象征着葡萄牙的主权。在别人的土地上树立自己的主权，这是什么逻辑？其实啊，也不用奇怪，这位达伽马在他这次航行的所到之地都树了类似的标柱，用这种乱搭乱建的方式去树立他所谓的主权。哎，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的逻辑。然而这位挂着冒险家头衔的殖民者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在60多年前，有一个叫郑和的人率领着大明国的庞大舰队来到过这里，并树立了一座丰碑，一座代表和平与友好的丰碑。让我们回到永乐大帝的时代，在朱棣的统治下，国泰民安，修书、迁都、远航，这些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的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奄奄一息，英法百年战争还在打，哈布斯堡家族外强中干，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前面那句话中的之一两字去掉。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怎么才能获得其他国家及其人民的尊重，在世界上风光自豪一把。其实答案很简单，国家强大。明朝在这方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自元朝中期国力衰落后，原先那威风凛凛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就已经成为了空架子。元朝皇帝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很多国家再也不来朝贡，甚至断绝了联系。生了病的老虎非但不是老虎啊，连猫都不如。而自从朱元璋接受了这个烂摊子后，励精图治，努力发展生产，国力渐渐强盛。而等到朱棣继位，大明帝国更是扶摇直上，威名远播。于是那些已经失踪很久的各国使臣们又纷纷出现，是进贡的进贡，朝拜的朝拜。不过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些表面上的礼当真，要知道他们进贡朝拜后是有回报的， 即所谓的锦起、沙罗、金银、细软之物次之。要是国家不强盛，没有钱，你看他还来不来拜你？之前我们说过，洪武年间朝鲜成为了明朝的属国，自此以后，朝鲜国凡册立太子、国王登基，必先告知明朝皇帝，并获得皇帝的许可，可正式册封，方可生效。永乐元年，新任国王李方远即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此惯例之后200余年一直未变。而郑和下西洋后，许多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前来朝贡，不过其中某些国家的朝贡方式十分特别。按说朝贡只要派个大臣充当使者来就行了，但某些国家的使臣竟然就是他们的国王。据统计啊，仅在永乐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华共300

次，平均每年十余次，盛况空前呢。而文莱满那加、苏禄、古马拉朗等国每次来到中国的使团都是国王带队，而且这些国王来访绝不像今天的国家元首访问待个两三天就走，他们是往往住上一两个月，带着几百个使团成员是吃好玩好再走，与其说是使团，似乎更类似观光旅游团。让人吃惊的还在后面呢，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居然有多达三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是如此的倾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中华大地，而明朝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贵为一国之君，死后竟不愿回故土，而宁愿埋葬于异国他乡之中国，可见当年大明之吸引力。此外，当时的琉球群岛三国中山、山南、山北也纷纷派遣使臣来到中国朝贡，其中中山最强，也是最先来的，山南山北也十分积极，不但定期朝贡，还派遣许多官方子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而亚洲另一个国家的朝贡也是值得仔细一说的，这个国家就是近现代与中国打过很多交道的日本。在当时无数的朝贡使团中也有日本的身影，永乐元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元道义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当时朝贡国家很多，大家平安无事，可偏偏日本的朝贡团就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原来当时的明朝政府是允许外国使臣携带兵器的，但这些日本朝贡团却不同其他，他们不但自己配刀，还往往携带大量兵器入境，在完成外交使命后，他们竟然私自将带来的大批武士刀在市场上公开出售，顺便赚点外快。我这里估计啊，也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卖，他们才卖刀。那么按照今天海关和工商局的讲法，这种行为是携带超过合理自用范围的违禁品，并在没有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出售，应予处罚。大臣李志刚就建议将违禁者抓起来关两天，教训他们一下。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朱棣显示了开明的态度，他认为日本人冒着掉到海里喂王八的危险，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就批准他们公开在市场上出售兵器。可能有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在上文中并没有说日本国王或是日本天皇，而是用了一个词，实际统治者。因为之后我们还要和这个叫日本的国家打很多交道，这里就先解释一下这样称呼的原因。下面我们将暂时离开明朝，进入日本历史。在日本，天皇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呢并不长，真正的实权往往掌控在拥有土地和士兵的大臣手中，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到了公元13世纪，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这个倾向进一步深化。这件事儿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源平合战。源平两家都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家庭，当时源氏的领军人物源赖朝，在他的弟弟日本第一传奇人物源义经的帮助下打败了平氏，获得了日本的统治权。源赖朝是日本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后来的德川家康一直奉此人为偶像，他为了更好地控制政权，在京都之外建立了幕府作为武士的统治基地。由于幕府建在镰仓，日本史称镰仓幕府。源赖朝还给自己一个特别的封号，征夷大将军，这就是后来日本历史上所谓幕府将军的来历。而那位永乐年间来朝贡的源道义就是当时的日本将军。

当然，在明朝和之后的清朝史书中啊，都是找不到日本将军这个称呼的。对于这个来历复杂、不清不楚的将军，中国史书全部统称日本王。这倒也是理所应当的，毕竟名分再怎么乱、怎么复杂，那也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日本的国家政治和发布政令啊，包括发动侵略战争，都是由占据统治地位的将军或实权大臣主使的。当然了，近现代发动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那几位仁兄除外，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后，天皇已经掌握了实权。但在当时，在强大的明朝面前，日本还是表现得比较友好的。虽然这种友好只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在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日本国派遣使臣向明朝朝贡。此时中国沿海一带已经出现较多的倭寇，他们经常四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朱棣大发雷霆，他严厉质问日本使臣，并让他带话回去，要日本国王好好管管这件事儿。这番辞令换成今天的外交语言来说，应该是如果日本不管，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日方负责等等。如果按照朱棣的性格之说，那就是如果你不管，我替你管。当时的日本将军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朱棣这番话的含义，便马上发兵剿灭了那些作乱的人，并把其中带头的20几个人押到了中国。朱棣啊，十分满意，他也给足了日本将军面子，又让他们把那些人押回日本自己处置。可是朱棣没有想到的是，使臣走到了宁波时，觉得这些人带来带去太麻烦，占位置不说，还费粮食，就地把他们解决了吧，还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征杀之。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是很识时务的。但好景不长啊，不久之后，明朝派遣使臣去日本，日本将军竟然私自扣押明朝使臣。此后日本停止向明朝朝贡，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总体而言，当时的大多数国家与明朝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而在明帝国的西北部，西域各国也与明朝恢复了联系，并开始向明朝朝贡。此时的明朝疆域虽然不及元朝，但已北抵蒙古，西达西域，东北控制女真，西南拥有西藏，并有朝鲜、安南为属国，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更是远播四方。如此辽阔之疆域，如此强大之影响力，当时的大明已经成为堪与汉唐比美的强大帝国。在大明帝国统治下的百姓们终于摆脱了战乱和流浪，不再畏惧异族的侵扰，因为这个强大的国家足可以让他们引以为豪，并自豪地说，我是大明的子民。虽然这个明帝国呀十分强大，但捣乱的邻居呢还是有的，也多多少少带了一些麻烦。而最早出现麻烦的地方就是安南。这个安南呢，就是今天的越南，又称交趾。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到了五代的时候啊，中原地区打得昏天地暗，谁也没有时间管它，那么这个安南呢便独立了，但依然是中国的属国，且交往密切。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册封过安南国王陈氏，双方的关系很好。自此安南效仿朝鲜向大明朝贡，且凡国王继位等大事都要向大明皇帝报告，得到正式的册封后方可去。

0: 认为合法。然而在这个建文帝时期，安南的平静被打破了，他的国内呢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由于有人及时封锁了消息，大明对此一无所知。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内
2: 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3: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6: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5: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8: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7: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9: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7: 我国将大力提升

0: 涉外法律服务治校，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6: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65%， 平均串联国家数达 2.8 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 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5: 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
5: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5: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正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

0: 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 3.5%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0: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6: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0: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6: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两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0: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指跌 0.01%。
6: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7: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

0: 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 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 2% 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的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1: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0: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就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1: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无论特朗普

0: 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时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4: 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5: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6: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5: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
7: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5: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7: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5: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7: 简单讲， 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铅铸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

0: 的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卢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4: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6: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5: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6: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5: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6: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5: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6: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7: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4: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利，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9: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10: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9: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11: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9: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11: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1: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2: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 3.6 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脚步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3: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2: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4: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2: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5: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是天际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2: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4: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2: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6: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2: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5: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2: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6: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叙事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0: 可是真要兑换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千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1: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7: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8: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7: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 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

0: 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5: 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4: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文玩玉米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的报道。
6: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7: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8: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嘛。

0: 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2: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一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3: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3: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4: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5: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4: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

0: 涩、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秀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今天到18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此外，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17号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的最后一天，预计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阅改组。当地时间9月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8: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